0: 985假日航班。
1: 九月秋风拂过人间烟火，愿往后的岁月被世间温柔妥帖善待，家庭和睦安康，前路开阔明朗，愿前路少些曲折牵绊，平安萦绕朝夕，喜乐萦绕身旁，怀揣热爱稳步前行，所有的奔赴终会换来满心的丰盈与欢喜，邂逅更多不期而至的人间暖意，愿九月的风捎来好消息，愿我们心怀热爱，不负韶华，勇敢奔赴远方，走进九月，温暖你的周末生活。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85假日航班。
2: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雪花太大，淘汰出局。
3: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2: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4: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5: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如果说时间是一个漫长的旅途，那么周末便是一个驿站，充满着温馨和欢声笑语。如果说生活是一道题，那么周末也许就是这道题的答案。在周末中体验生活，发掘生活的乐趣，生活才会精彩。欢迎走进生活周末。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其中呢，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多项，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新材料产业发布国家标准呢，均超过300项。信息技术、脑机接口、多模态数据格式、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等标准，树立了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前沿标杆。船用高强度纸裂钢板，还有一些标准呢，也促进了新材料产业的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发布国家标准超过200项。磁力直驱输送系统通用技术规范、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等标准呢，夯实了产业高端装备制造发展底座。新能源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新发布国家标准均超过100项，被称为史上最严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及时地回应了公众对新能源汽车的安全关切。甲醛产品的能源消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系列标准，让天更蓝、水更绿、空气更清新。另外呢，平板式堆叠卫星星舰机械接口要求等一批重要的标准发布，有效满足了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近期呢，关于房贷期限的长与短，市场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方呢，倾向于缩短房贷期限，表示呢，不愿意为银行打工。这从上

银行陆续被披露的2026年上半年的半年报表当中可见一斑。据初步的统计啊，今年上半年国家六家国有大型的商业银行房贷的余额减少了超5000亿元。另一方认为呢，延长房贷的期限能减轻每月现金的支出压力，房贷期限短一些好还是长一些好呢？这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需要清算背后的几个重要数字，才能做出切合自身实际需求的理性决策。我们先来说一说当前市场热议的延长期限。8月28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试行）》，房贷期限的上限从30年延长至40年。40年呢，只是上限，并不意味着购房者确需偿还40年的房贷，而是为了购房者提供更多的选择。购房者呢，最终能从银行借到具体多长期限的房贷，要根据其信用的资质、还款能力、用款需求、年龄等因素综合确定。延长期限虽然是降低了每月的还款金额，但是呢，增加了利息总额。在贷款利率不变的前提下，贷款期限越长，借款人需要偿还的利息越高。以100万元贷款本金3%的房贷利率等额本息还款方式为例，从月供的角度看，40年期的房贷月供为3580元，30年期房贷的月供呢为4216元，前者为购房者减轻了每月财务支出的压力。但从利息的角度来看，40年期房贷的利息总额为718325元，而30年期房贷的利息总额为517774元。如果延长房贷期限10年，购房者呢需要多偿还利息大概呢是20万元。延长房贷期限还有一个不易被察觉的角度，如果这笔房贷的期限为5年期以上，其利率呢通常不会随着贷款期限的拉长而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借款人节约了成本。对于其他类的贷款来说，一般情况下贷款期限越长，利率越高，即长期的资金价格呢是高于短期资金价格的。因为对于贷款方来说，钱借出去的时间越长，不确定性越大，借出的资金它的机会成本也会越高，为此呢需要额外的收益作为补偿，也就是提高贷款利率。目前除了少数5年期以内的贷款，我国绝大多数的房贷利率呢都是5年期以上的。那么当前啊，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的利率保持着较低水平。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6月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利率为 3.1%， 与上年的同期基本持平。我们再说一说缩短期限，也就是市场高度关注的提前还房贷的现象。缩短房贷期限之后，借款人呢需要偿还的利息总额下降了，但是每月需要偿还的金额上升了。与延长期限相比，借款人的整体财务负担降低，但是呢，月供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对于购房者来说，房贷的期限长短选择呢，主要看两个关键的变量，一是看自身收入的长期走势变化，二是要看自身每月支出的综合需求。如果购房者年龄相对较小，不是固定的收入人群，确定自身的未来收入将逐年的增加，而且增幅较大，同时呢，每月的各类消费支出也较大，适当的延长房贷期限或许呢更合适。一方面，这将减轻购房者早期的月供压力；另一方面呢，合同当中约定的房贷利率属于名义的利率，购房者支付的实际利率呢是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从理论上来看呢，在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购房者支付的实际利率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的下降。如果购房者年龄较大，而且呢有固定的收入，预计自身无法走在价格水平、生活费用上涨之前，那么同时啊，每月各类的消费支出较少，那么缩短房贷期限。

0: 提前还款或许更好。
1: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2: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1: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2: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的识诈防诈，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国家反诈 AI App 呢有三大功能，一是 AI 大模型智能回答。用户提问之后，系统呢将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的关联视频案例，实时的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的判断服务。二是反诈资讯，内嵌国家反诈中心和上海803反诈新媒体矩阵，定期的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的新形态。三是反诈词典，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呢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的形式系统的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呢，国家反诈 AI App 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用户可体验各项反诈智能服务。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近日呢，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指南介绍2026-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的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呢，有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呢，可用于六月龄及以上的人群，包括 0.25 毫升和 0.5 毫升两种剂型。那么还有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次的剂量呢是 0.2 毫升。流行性感冒呢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在我国呢属于法定的丙类传染病。流感病毒抗原性异变，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容易发生爆发疫情。

0: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的易感，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和孕妇等人群感染流感之后呢，容易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流感冬春季高发，其季节性流行造成较为严重的健康危害和经济负担。指南建议所有的六月龄及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人接种流感疫苗，结合流感疫情形势和多病共防的防控策略，尽可能的降低流感的危害，优先推荐以下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首先就是医务人员，包括临床救治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人员等。第二呢，就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第三呢，就是患有一种或多种慢性病的患者。第四就是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第五呢，就是月龄在6月以上和5岁以下的儿童。第六呢，就是六月龄以下的婴儿、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第七种呢，就是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第八呢，就是孕妇。指南建议啊，对于六月龄及以上至9岁以下的儿童，若既往呢没有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流感疫苗灭活疫苗的时候，应该接种两剂次，间隔呢是大于等于四周。如果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则本年度建议接种一剂次。若这个年龄段的儿童接种流感疫苗，无论是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一次。对于9岁及以上的儿童和成人呢，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要接种一剂次。指南介绍啊，每年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为经济有效的措施。通常接种流感疫苗2到4周之后，可以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我国各地每年的流感活动高峰出现时间和持续的时间不同，为了保证受众者在流感高发季前获得免疫保护，各地呢在疫苗供应后应该尽快的安排接种工作，最好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前完成接种。综合我国的南北方流感流行的特点，通常呢是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建议呢在9到10月完成接种。即使此时间段内未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呢也都可以接种。同一流感流行季呢，按照免疫程序完成全程接种的人员无需重复接种。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
8: 幸会，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是可不是吗？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

0: 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如今呢，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支撑下，快递从下单到配送越来越快捷，物流从业者呢也不仅仅是跑跑腿、搬搬货那么简单了。那我们今天呢，一起看一看在物流领域一个快递的背后都催生出哪些新的职业。快递旅程的第一站就是仓储分拣中心，海量的快递呢涌入仓库，需要快速的识别、分拣、调度，供应链管理师呢就像是仓库的大管家，规划货物怎么存放，把控分拣运转的节奏。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搭建智能感知系统，做到实时监控快递的轨迹。智慧仓运维园保障呢各类智能的设备平稳运行，让整个仓储中心高速有序运转。离开仓库，快递呢进入运输环节，冰箱、洗衣机这类大件的家电运送起来格外的考验能力。2024年大件物流员呢也成为正式的新工种，专门的负责大件的货品转运、装卸及护送，保障大件商品一路稳妥的奔赴目的地。经过长途的运输，大批快递来到城市的配送站点，打通物流的最后一公里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小哥。2020年他们有了正式的职业名称，叫做网约配送员。海淘购物越来越普遍了，来自海外的快递呢流程更为复杂，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统筹海外仓储备货、通关查验、商品溯源，理顺跨境物流链条，让普通的消费者不出远门就能够轻松的实现全球买买买。随着无人机的出现呢，快递配送的载体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无人机驾驶员、低空物流员先后成为新职业，给大家带来了快递配送的新体验。快递的每一次提速背后都有一个新技术、新职业。低空物流员呢是第八批公示的新职业、新工种之一。我们走进四川的资中，了解一下低空物流员是如何改写当地望山兴叹的快递配送的。资中县呢位于四川盆地的中部，85%是丘陵地带，村子散落在大大小小的山坳里，快递车要么沿江绕行几十公里，要么翻山走窄小的村道，有的村呢没有设快递服务站，快递就只能送到镇上，村民来自取。今年的6月，无人机进村配送网络陆续在这里落地，已经覆盖了6个乡镇、131个村。低空物流员呢，不仅要操控飞行、运送货物，更重要的是规划既安全又高效的航线。大家先在预设航线的周边查看，逐一的排查塔吊、高压线等潜在的风险点，实地勘测之后呢，还要录入专门的软件系统，初步的规划航线方案。一个镇全域勘察覆盖航线至少需要1个月，之后呢才能正式的申报运营。如今在资中县，无人机从镇级配送站起飞，最快7分钟就能送到村里。今年呢，无人机已经累计配送了1500多件货物。要做一名低空的物流员呢，只会操控无人机远远不够，还要懂空域规划、气象风险、航线调度等相关的知识。目前呢，各地也正在加快培育低空技能人才，为低空经济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人才底座，也开辟出高质量就业的新空间。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8月，全国呢已经投用400多架无人机开展末端配送服务。在“十五五”期间，我国呢也将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旺盛的产业需求将持续激活低空人才就业市场。在深圳龙岗的无人机实训基地，学员可学习无人机操控、设备维修、行业应用等专业课程，通过系统化的培训和标准化考核，学员呢可考取国家认可的无人机驾驶执照。在山东潍坊，除了常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旅行的意义除了改变你的世界观，也给你打开了生活的另一扇窗。旅行的意义呢，是给平淡无奇的生活开一道缝隙，这缝隙里有青草和花香的气息，体验自然，感悟人生，不惧怕遭遇雨雪风霜和艰难险阻，把一切都视为人生的一种经历，一种体验，随遇而安，始终保持着平和的心态，沉着应对，这就是旅行。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交通广播周末特别节目985假日航班，这里是旅行周末。进入九月，云秋山翠色不减，循着山间步道向内探寻，可见层层青石垒砌的窑洞排布其中，石墙、石像、石阶浑然一体，这便是依山而建的塔尔坡村。游客穿行期间体验布艺手工、印染、炒茶等非遗项目，山风掠过，清凉而悠然。塔尔坡村呢，坐落于山西省临汾市湘宁县云丘山景区，是晋南地区保存完好的窑洞古村村落，距今呢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千年民居建筑的活化石。2014年，塔尔坡村正式的被列入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树绕村庄，水满碑塘，宋词勾勒出的乡野图景在塔尔坡村化作现实。步入塔尔坡村，青山环伺，清泉涔涔，云雾常在山谷间流转，古村静卧于绿水青山之中。塔尔坡村的古韵来自石头，古村依山就势，避风向阳，营建之时就地取材，以石材构筑窑洞院落，40余座的古院落得以完整的保存，是因其地处深山，少受外界的扰动。全村呢，现存有60余孔窑洞，50余间木构的房屋，形制丰富，既有原生的土穴窑洞，也有呢实木台梁的瓦房，街巷、院坝、台阶几乎不见砖瓦，全由石块、石板铺筑而成。古人顺乎自然，把山石融入日常，窑洞上部辟出小二层，搭梯上下用来储物。石窑呢，冬暖夏凉，盛夏便是天然的凉房。古村院落彼此嵌套，窑洞相互连通，部分院落之间暗藏着隐蔽的暗道，兼顾日常通行、避险防御双重的功能。家家户户的院内呢，预设暗埋排水通道，雨水经暗渠顺着石巷排出村外，精巧的布局尽显先民因地制宜的营造智慧。多年前，塔尔坡村呢也曾经面临着人口大量外流。

民俗文化失传的困境。2008年起，古村落开展系统性的修缮，在保留原始风貌和建筑特色的前提下，盘活闲置的窑洞，植入特色非遗项目、乡土民俗，让沉寂已久的千年古村重新聚拢烟火人气。一间老窑院内，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布艺传承人王承志正坐在土炕之上缝制一只布老虎。布老虎以绸缎为面料，内部呢装添朱砂、香草和艾叶，工艺融合盘金、料金、扣金等多种传统的技法，叠加了浸绣、人工的手工扎染、彩绘装饰，造型精巧，气韵生动。在晋南的民俗当中，素有家有狮虎平安幸福的说法，端午佩戴虎符的习俗呢也是代代相传。布老虎呢早已经根植乡土，承载百姓朴素的精神祈愿。如今呢，皮影、打铁、捏花馍、磨豆腐、扎染等非遗项目也陆续的入驻了古村窑洞。景区为援助村民免费提供经营的铺面，鼓励村民现场展演传统的手艺。古老的石窑不再仅供观赏，古建风貌与乡土的民俗共生共存，塔尔坡村渐渐地成为了云丘山热门民俗打卡地。沿着蜿蜒的石巷继续上行，古人常用的石磨、古碾静静地置于路边，小吃院、水席院、花馍院、还有辣椒院、皮影院、荤俗院错落分布。游客呢可以品尝农家的大碗茶、云丘特色花馍、沉浸式的体验蒸花馍、手工打铁、导致辣椒、石磨豆腐等项目，常态化的实景民俗演出持续上演，让源远流长的晋南民俗变成游客看得见、听得见、能参与的鲜活体验。伴随着一阵明快的锣鼓声，云丘山花鼓表演按时上演。村民们身着传统的服饰，将花鼓悬于腰间，手持鼓槌，有节奏的击打，不停的腾挪舞步，变换队形，吸引游客们驻足观看。云丘山花鼓呢，历史久远，旧时逢节庆、祭祀、乡间欢聚都是不可或缺的。云丘山花鼓呢，保留摘花椒、洗衣裳等经典的曲牌，曲调舞步之间表达着先民的精神寄托。傍晚，暮色漫过村口的古槐，老树主干虽已中空，枝头呢仍然不断地萌发新芽。正如塔尔坡村的活化利用之路，不是把古建封存起来，而是让乡土文脉如山间清泉流淌不息，既映照着远山云影，也持续地融入当下的烟火人间。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0: 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026年的暑假已经落幕了，这个假期呢，张家界的国际朋友圈持续的扩容。近日啊，携程旅行发布2026暑期入境城市域的目的地增速榜单，显示2026年的暑期入境人次同比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欧洲长线市场集体爆发，订单量同比增长91%，俄罗斯呢以210%的人次同比

0: 居暑期入境游客的原地榜首。从省域看，湖南呢已经稳居全国入境游客省域的前十。从城市看，张家界的入境游客同比增长了 197%， 位列全国入境城市域的目的地增速第一位。山水国际范儿呢也持续的释放，也让当地涉旅的涉外旅游服务迎来了新一轮的升级。走进张家界，来自俄罗斯、欧洲等地的游客穿梭于峰林峡谷之间，体验特色的演绎。以往呢，张家界的境外游客大多来自东南亚的周边国家，如今呢，俄罗斯以及欧洲长线的客源明显增加。与传统的走马观花团队游相比，如今啊，不少境外的游客呢更倾向于定制游，尤其呢是家庭游客较多，他们对行程节奏、住宿品质、特色体验都有更细致的要求，希望能够在张家界多停留一些时间，深入的体验当地的山水和文化。客流变化也带动了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升级。近年来呢，张家界持续深耕海外市场，完善涉外接待体系，丰富入境游产品。境外游客徜徉于武陵源峰林之间，打卡黄石寨，体验张家界千古情等文旅项目，在山水与人文交融中感受国际张的魅力。面对不断增长的境外客流，张家界呢正从交通、支付、语言等方面补齐入境游的服务短板。在支付方面，张家界市3240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 POS 机全覆盖，涵盖景区、酒店、商超等消费场景。汇钱包通过银行加带队机构加旅行社加导游联动，为境外游客提供更加便利的现金兑换服务。2025年张家界外卡 POS 机交易额达 5.57 亿元，移动支付交易额达 2.84 亿元，同比增长超两倍。在通关便利化方面，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红利，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开通了多条国际及地区航线，30分钟快速的通关、刷护照、畅游景区成为了标配。语言服务呢，同样在提速，张家界与高校合作培养韩、泰、俄语等小语种的讲解员，目前已经核发小语种讲解员证1187个。景区导览系统呢覆盖中、英、韩等多语种信息。如今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门票站、换乘点、核心的观景台等多语种服务正逐步的成为标配。随着海外客源结构的持续优化，张家界也正在从景色吸引人向服务留住人转变。国际张的热度还在持续，对张家界而言，入境游的增速登顶不仅是一份市场成绩单，更是一场国际旅游目的地服务能力的大考。
1: 你见过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台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悉尼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千般模样等你来看。
2: 哈尔滨的美有滋有味，
1: 你可以来百年音乐之城，去哈尔滨大剧院品琵琶雅韵，去哈尔滨音乐厅听猿号重奏，去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赏久石让作品。
2: 你可以闻香识书城，去中央书店、众创书局、汇文书院，或复古简约，或轻奢时尚，沐浴书香味，给心灵放个假。
1: 你可以来烧烤界元老级城市，品尝1898年就有的俄式串烧，到如今的万物皆可烤。
2: 小资局、书香局、烧烤局，
3: 滋味哈尔滨，一起组局来尝。
4: 哈尔滨市广播电视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会，精彩演绎，
1: 好好生活，
0: 天天快乐。
2: 话说有这么个一个将军，他曾经在海军陆战队当中服过役。有一天啊，这一个将军和一个部下一起去北卡罗来纳的军营参加战友聚会，在军营的门口，他突然看见了他的一位老朋友。人家这位老战友啊，现在也是大官了。于是乎，这俩人就开始聊天，聊着聊着呀，这一个将军就看到这个老战友一个劲儿的看表，他很好奇。
3: 你总是不停地看表干什么？
4: 不瞒你说，我在这儿已经站了28分钟零27秒了，可是我还没有看到一个衣着整齐的海军陆战队员从我眼前路过呢。跟你说，今天我算较上劲了，今天哪怕只要有一个士兵能够军容整洁地从我身边过去，我就决定给他50块美金。
2: 看得出来，这一个将军的这老战友啊，他是对现在年轻士兵的着装实在看不惯。就在一个将军老战友正在这发牢骚的时候，哎，正巧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一个军容非常整洁的海军陆战队二等兵。这一个将军的这老战友当时就高兴起来，他马上一路小跑跑到了那士兵跟前，不由分说就塞给了那士兵50块美金，然后拍着那年轻士兵的肩膀，心满意足地问道。告诉我，年轻人，你今天为什么要穿得这么整齐呢？年轻人答道：
3: 报告长官，我刚刚从军事法庭出来。

0: 话说当年威廉先生还在海军潜艇基地服役的时候，他的妻子安妮塔也在当地海军的一家干洗店里工作。这天晚上呢，一个平民打扮的家伙走进了这家干洗店，要取走自己洗好的衣服。而安妮塔呢，也相信这个人肯定是丈夫威廉所在潜艇上的艇员，因为在前几周啊，潜艇上组织的欢迎家属登舰活动当中，他曾经见到过这家伙。所以在找零钱的时候啊，安妮塔就对这个人说道：
1: 对不起先生，我看您是在我丈夫威廉的潜艇上服役的吧。
0: 听了安妮塔的话，这个人把刚刚洗好的衣服又放回到了柜台上，然后很认真地回答道：
2: 对不起夫人，你丈夫威廉先生我的确认识，不过我认为应该是您丈夫在我的潜艇上服役，因为我是舰长。

0: 说这天晚上啊，一个美国陆军大兵正在一家酒吧里喝酒呢。这大兵啊，穿着一件衬衫，上头写着“海军陆战队员去死吧”。不一会儿，两名海军陆战队员就走进了酒吧，其中一个人看见了这个人穿的衬衫，非常愤怒地向着陆军大兵问道：“
1: 臭小子，你衬衫上写的是什么？”
0: 这陆军大兵抬起了头，看了看海军陆战队员，然后慢悠悠的对着吧台里的酒保说道：“
2: 嘿嘿嘿，你瞧，我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海军陆战队员让我最讨厌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明明认识字，可是从来都不会自己读出来。”
0: 听了这话，这海军陆战队员气坏了，他冲着这陆军大兵继续大声喊：“
1: 你这个臭小子，你刚才说什么？”
0: 这个时候，只见这个陆军士兵啊，又抬起了头，冲着酒保继续说道：“
2: 啊，你看我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这就是海军陆战队员让我最讨厌的第二件事。他们每个人都长了耳朵，可你看，他们从来都不认真听别人说话。”
0: 听到这，俩刚进酒吧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决定把这名特别爱挑衅的陆军士兵拉到酒吧外头解决掉。而让所有酒吧里的人没想到的是，只过了两分多钟，这位陆军士兵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酒吧。整个酒吧的人都非常惊讶，酒保第一个跑上前来问这问呢：“
3: 嘿嘿，兄弟，刚才我听见酒吧外头有枪声，你没什么事吧？”
0: 听到这酒保这么问，这陆军士兵若无其事地坐回了吧台，然后一边喝酒一边说道：“
2: 我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这就是海军陆战队员让我最讨厌的第三件事。刚才在外头，我明明想跟他们枪战，可是他们非要用刀。”

0: 休息两天就好了。
1: 医生走了之后，小温子娜的父亲来到小温子娜的床边，挤过着眼睛对小温子娜说道：
0: 这下你高兴了吧？明天不用去上学了，后天也不用去上学。
1: 小温子娜听到了父亲的话，不仅没高兴，反而愁眉苦脸地说道：
2: 我一点都不高兴，我昨天已经把这两天的作业都写完了，白干了。

0: 有这么一天，一位海军上将视察军舰，他上了这艘军舰之后啊，和蔼可亲的和舰上的士兵们聊起来。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问一个水手汤姆：“
1: 士兵，如果你们在航行的途中有一个士兵不慎失足落水，你应该怎么办呢？”
0: 水手汤姆回答道：“
2: 报告长官，我会立刻发警报，而且往海里扔一两个救生圈。”
0: 海军上将听了士兵汤姆的回答，又继续问他：“
1: 很好。士兵，那如果在航行的途中不慎失足落水的是个军官，比如那个军官就是我，你该怎么办呢？”
0: 听到海军上将的问题，汤姆迟疑了一下，然后回答道：“
3: 报告长官，出于对您的尊重和对艇上资源的节约，如果您真的掉到水里了，我们是不会扔救生圈的。”“
1: 为什么呢？”“
3: 报告长官，因为我们坚信您这样的高级军官能够自己解决问题。”

0: 话说有这么一名正在前线服役的士兵洛克向指挥官请求休假三天，可是指挥官对他这样说道：
1: 你疯了吗？你才刚刚加入我的军队就想休三天假？你必须得做出一些贡献才能得到这样的奖赏。
0: 听了指挥官的话，这士兵洛克灰头土脸地走出了营房。一天之后，他又来到指挥官面前，并且这次他带着一辆敌方的坦克回来了，指挥官非常的满意。
1: 太棒了，你居然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你得告诉我，作为一个新兵你是怎么做到的？
0: 洛克敬了礼之后回答道：
2: 报告长官，昨天下午我在听了您的训话之后，就开着一辆坦克向敌方阵地冲过去。在边界的地方，我见到了一辆敌方的坦克，于是我就举起了白旗，而敌方的坦克士兵也举起了白旗。后来我举着白旗问敌方士兵：你想不想休三天假？他说想，于是我们就交换了坦克。

0: 话说在一酒吧里，俩酒鬼喝高了聊天呢。
1: 你说为什么男人总是希望自己挣很多很多钱呢？
2: 那是因为漂亮的女人们总会把她们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这就需要钱呐，兄弟。
1: 不对，那要是我找着了一个长得非常难看的女朋友呢？
2: 难看的女朋友，那他们更需要钱来打扮自己来蠢货，他们会需要更多的钱。
3: 在战争期间啊，有这么两个老太太坐在一块聊天，他们的儿子呢都在前方打仗，一个对另一个说道。
4: 咱们啥，前两天我接到我儿子的一封信，他说他在部队里因为干活太卖力气了，所以被关了8天禁闭。
5: 你说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干活卖力气还会被关禁闭？
4: 谁说不是呢？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他们的长官让他去挖战壕，而他是个新兵，所以不敢忽视，他就拼命的挖呀挖呀挖，他挖的战壕比别人挖的更深更宽，他本来希望这样做能够得到长官的夸奖，可是最后长官说他这是贪生怕死，就关了他8天禁闭。

0: 这天在一个小镇上，一位牧师正在为一对新婚夫妇主持婚礼。在婚礼仪式开始之前，他很严肃地对年轻的新郎说道：
1: 婚礼可是件非常严肃的事儿，年轻人，你做好准备了吗？
2: 是的，牧师先生，我和我太太为客人们准备了一些开胃的食品。
0: 听到新郎的话，牧师压低了声音对新郎说道：
1: 不，年轻人，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马上就要讨老婆了，而婚后的生活是会非常漫长而乏味的，关于这一点，你是不是做好了精神上的准备了呢？
0: 听到牧师的话，新郎继续微笑着回答道：
2: 牧师先生，这一点你也不用担心，我早就准备好了。

0: 话说有这么一天，动物园的园长把鳄鱼池的饲养员叫到办公室去，大声训斥道：
1: 你这个该死的饲养员，你是怎么给咱们动物园写宣传广告的？
2: 不就是宣传广告吗，园长先生？我写了，怎么了？哪出错了？
1: 哪出错了？你过来自己瞧瞧。你写的这个宣传广告上写着，我动物园定于每天下午4点开始喂鳄鱼，欢迎带孩子来。你这么写，谁还敢来？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

0: 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
4: 多多见谅。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好好生活，
1: 天天快乐。
2: 有这么一天，滑雪爱好者米勒先生又来到了他非常喜欢的一个滑雪圣地，他就径直走到了他已经住惯了的一个旅馆。一进门之后，旅馆服务员马上迎上前来，非常热情地对他说道：
3: 米勒先生，您这次还要住在上次您住的那间房间里吗？
4: 是的，还跟上次一样。
3: 那您的早点和晚饭还是跟上次点的一样吗？
4: 当然了，一模一样。
3: 好的，那如果您这次又把腿摔断了，您是不是还想让我们把您送到上次那家医院呢？

0: 说有这么个乔治先生，他欠了一屁股债。有一天他收到了一位债主的来信。
1: 乔治先生，请您不要做出这种让人瞧不起的事情来。
0: 收到了这封很不客气的信之后，乔治先生并没着急，他写了封回信。
2: 尊敬的先生，我每个月月底的时候都会把所有的账单放到一个木箱里，然后抽出其中的六张账单还清债务。如果您真的没有耐心等下去的话，那我完全可以马上取消您的抽奖资格。

0: 有一天，在鲁尔街区的一家干洗店里，一位顾客正在冲着干洗店老板发脾气。
1: 你们把我的衬衫弄丢了，现在还好意思找我要钱，你们简直是没天理了。
0: 听到顾客的话，老板解释道，
2: 你说的没错，先生，你的衬衣确实是被我们洗衣店的店员给弄丢了。不过我要提醒您的是，关于洗衣服的钱嘛，您一定要付。原因很简单，因为您的那件衬衣是在我们洗好了之后才丢的。
3: 华儿有这么一大药房啊，这天药剂师啊出去办事儿去了。回来呢，他就发现本镇上的大胖子霍利正站在这药房的柜台前面，特别安静的看着店里的伙计。这药剂师觉得挺奇怪，就小声把伙计叫过来问他：“
4: 嘿，那个大胖子霍利，他从来买药都非常利索，今天他这是怎么了？”
1: 伙计答道：“他刚才来咱们药房要买点止咳的药，您不在，我看他等得着急，我就给他随便开了点非处方药，他当时就吃下去了。”
3: 说实话，这伙计就把刚才给大胖子霍利开的

0: 那药瓶拿给了药剂师看，这药剂师一下就疯了。
1: 什么？你这个笨蛋！你看看，你给大胖子回来开了整整一瓶的泻药。
0: 听了这话，伙计有点害怕。不会吧，药剂师先生？不过不管怎么样，您看他现在一点都不咳了。此时，药剂师气得满脸通红。
1: 是，他是不咳了。你这个笨蛋，他现在是不敢咳嗽了。

0: 小汤米这天在晚饭之后啊，又吃了好多的饼干。这一次，当他从厨房里又拿出一袋饼干，准备吃下去的时候，被爸爸拦住了。
1: 你不能再这么吃下去了，你已经吃过晚饭了，你知道吗？如果再这么吃下去，你的肚子会爆炸的。
0: 小汤米不以为然地回答道。
2: 没关系，爸爸，我吃饼干的时候，你完全可以躲远点。
1: 话说，在一所小学里，这天老师问同学：
3: 同学们，当苹果被摘下来以后，它到底能够存放多长时间呢？
1: 小汤姆回答了老师的问题。
4: 那可不好说，这主要得看摘苹果的人胃口怎么样了。

0: 有这么一天，胖姑娘安娜和另外一个胖姑娘玛瑞亚在街上相遇了。不过这次相见让安娜有些吃惊。
1: 玛瑞亚，你怎么变得这么瘦了？原来我和你不都是一样胖的吗？
0: 玛瑞亚回答道。是这样的，安娜，前些日子我刚买了3台健身器，太贵了，所以这3个月里头我一直节衣缩食，然后我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0: 说有这么个马克先生，他这一天呢突发奇想，想回家顺道去超级市场啊给自己太太买束花。排队付钱的时候呢，这马克先生是站在三位女士后边，先是排在最后的那个女士把他让前头去了，接下来排在第二位第一位的女士也都把马克先生让到了最前头。这马克先生顺理成章的先到柜台前结了账买了花，心里还暗自高兴呢。可就在他结账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他身后那仨女士开始议论。
1: 太太，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2: 没错，一定要让他先买。
1: 那是当然了，他要是等烦了，那以后他可能就不会再为我们这些女士买花了，你们说呢？
3: 有这么一天啊，住在乡下的老妇人请给她送信的邮递员为她读儿子寄来的一封信。这位邮递员呢是非常吃力地辨认着信上那些七扭八歪的字，开始这样读道：
4: 亲爱的妈妈。
3: 听到这儿，这位乡下老妇人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她一边笑一边自言自语道：
2: 你瞧我这孩子，他还是跟他小时候一模一样，一说话就结巴。

0: 说小雷卡的妈妈呀，为了赶时髦，在耳朵上穿了俩耳洞。只有四岁的小雷卡回家看到了妈妈那俩耳洞，马上问道：“
1: 妈妈，你的耳朵穿了洞是吗？”“
2: 是的，孩子。”“
1: 那已经很疼吗？”“
2: 有那么一点疼，不过马上就会好的。”“
1: 那医院的医生是用打针的针头给您的耳朵穿的洞吗？”“
2: 哦，不是的，他们是用一种特殊的枪。”“
1: 真的吗，妈妈？那他们是在多远的地方开枪打你的呢？”

0: 话说在哈尔维群岛的一家妇产医院里，一些政界的上层人物正在围着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各抒己见。
1: 我觉得这个孩子将来肯定会当将军，你们看他踢脚的动作多么有力。
2: 不不不，依我看这个孩子将来肯定是个成功的银行家，你看他拳头攥得多紧啊。
1: 那你们说的都不对，照我看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肯定会成为一位非常成功的议员的。
2: 你胡说，为什么会成为议员呢？
1: 你们看他的裤子都尿成什么样了，哎，看你看他的脸上，他的笑容还是那么自然。

0: 话说有一次啊，科尔镇上一位年纪很大的老太太去看医生，到了诊所之后，她跟医生说她自己耳朵里头好像有个东西。这医生呢就给老太太做了很详细的检查，检查完了之后，他对老太太说道：“
1: 夫人，我看您的耳朵里好像是长了个黑色的瘤子。”“
2: 你说什么，医生？”“
1: 我是说，夫人，您的耳朵里好像长了一只黑色的瘤子。”
0: 听到医生的话，老太太想了一会儿，然后恍然大悟地说道：“
2: 哦，对了，谢天谢地，医生，我终于想起来了，那是我的助听器。”

0: 话说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乡间酒吧，这天有一个人一脚就把酒吧的门给踢开了。进来的这个人是个风尘仆仆的牛仔，而且脸上一堆横肉。进来之后他就冲酒保喊道，
1: 你给我拿30瓶威士忌，然后把酒倒进那个大木桶里。
0: 酒保唯唯诺诺地说道，好好好先生，我这就把酒倒到木桶里，然后您看我还能替您干点什么呢？
1: 然后你把桶拿到外面去，把那些酒给我的马喝。
0: 好的先生，我现在就办。那您喝点什么呢？听了这话一脸横肉的牛仔很不屑地说道，
1: 臭小子，你想害死我吗？我骑马的时候从来不喝酒。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陈君于1998年的小旺福乐队，他们的音乐风格呢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特立独行。刚刚听到他们的这一支真善美，带着一点点文艺小清新的味道啊，一起来听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刚刚跟大家说到软肋啊，当然我们生活当中不能只有软肋，在软肋之外我们更需要盔甲。我认识一个姑娘，算是同事的朋友吧，她呢小儿麻痹症，然后呢就只能基本上是靠坐轮椅的。一开始她在这个网店帮人当客服，后来呢网店做得风生水起，有了不错的收入。她是一个特别乐观开朗的人呢，所以呢感染了身边的一个男孩，于是他们恋爱结婚，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还刚刚生了属于他们的孩子。所以你看他的生活状态其实比很多的正常人都要来的开心和满足。另外呢他每天都会读书写字，他特别特别爱写东西，仅仅是写就会让他觉得很快乐。再看到自己的文字在各个平台发表出来，有人喜欢，有人赞赏，哪怕有一些争论，有一些贬低，他依然会觉得幸福感爆棚。他说，我小的时候特别自卑，也总是怨恨老天给了我这样一个身体。他说，但是现在呢，写作给了我特别多的快乐和自信，让我活得有价值感了。文字是我的盔甲，让我什么都不怕。是啊，人生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而有盔甲的人会有抵抗力，不会太脆弱，太不堪一击，也不会活得太委屈自己。一个深爱的人，一份得心应手的职业，一个生机勃勃的梦想，丰富的学识，从容的心态，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盔甲。如果说生活是一个战场的话，我们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盔甲，仔细打磨，披挂上阵，进可杀出一方天地，退可保卫内心的安宁。

0: 阿妹，张惠妹，《空中的梦想家》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好的人生应该饱含各种体验，有所爱，有所怕，有繁华，有清寂，有大开大合，也有小情小调，有拿得出手的实力，也有深藏心底的柔软。所以呢，我们需要盔甲以保护自己的信心和安宁，也需要软肋以体验生命各个阶段、各个角落的美妙。愿你的生活里既有软肋又有盔甲，希望你修得一身金钟罩铁布衫，但是内心可以依然柔软。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现场版本，纵贯线乐队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现场版本的这一支《凡人歌》。
1: 还有呢，现在才要开始呢。OK, here we go! 一起。

0: 够不够？
1: 所以我为什么经常会喜欢放到这个演唱会现场的版本呢？纵贯线四个有才华的男人恣意的说笑唱歌，可能这种现场版本呢，它的这个音准啊音效都不是那么的完美，但是你可以从中听到这个录音棚里听不到的那种随性自在和天马行空。许茹芸翻唱版本的《我怎能离开你》。

0: 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但是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那么刚刚听到的这一段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记得这刚开始的音乐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海边上，孙悟空从石头缝里给蹦出来的那个情景啊。那么你知道这一段开场音乐叫什么吗？告诉你，原版《西游记》片头曲名叫《云宫迅音》，白云的云，然后宫殿的宫，迅速的迅，音乐的音。这首曲子呢，动感又空灵，它呢是来自于许镜清老师的创作啊。据说呢，灵感是来自于他跟同事们一起吃饭的时候，用筷子来敲碗啊盘子得到了灵感呢。这首曲子里面用到了像西方的管弦乐啊，还有古筝、琵琶、竖琴、管钟、中国古代的编钟，还有非洲鼓啊、爵士鼓啊、贝斯啊，总之是这个中西结合的器乐声乐的结合，非常经典，也是非常大胆的一部作品啊。对于我们过往的那一代来讲，真的有关于《西游记》最深刻的记忆还是停留在1986年的那个版本吧。所以今天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回顾到的就是当年86版。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那些经典的主题歌和插曲，一起来听到了这一首《女儿国》的时候出现的这一支歌《女儿情》。

一支动人的女儿情，八六版电视剧《西游记》第十六集《去经女儿国》当中的插曲，刚刚听到的是吴静的版本。说到《西游记》，前两天吧，看电视还看到某电视台在重播《西游记》，然后就不自觉的把遥控器停下来，就放在那边，一边在家里干别的事情，一边耳朵边就听着这个《西游记》。而且呢，当时正好啊，看到的是当年八六版的这个《西游记》的最后一集，和后来新拍的，虽然也是原班人马拍的这些电视，就是同系列的电视剧接着往下播，但是为什么感觉这个新拍的就是没有这个86年版本的要好看呢？所以说归根结底啊，还是我们心目当中的情怀，因为86版的西游记真的在我们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记了，好像不管后来的版本怎么样去模仿它也好，或者去贴近原著也好，都觉得没有办法跟它来比较。其实有关于这个西游记本身这一部电视剧和原著之间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但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呢，86版的电视剧《西游记》它到底是不是原著的还原真的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当年我们看的就是这样一部《西游记》，而《西游记》当中呢这一些经典的插曲，当年的人呢态度特别特别的敬业，里面虽然当时的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啊，可是呢演员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敬业，他的里面的创作的曲目呢全部来自于原创，全部都是许镜清他的创作。除了刚刚听到的这个女儿情之外呢，我想大家还有熟悉的一支歌，那就是天竺少女了。西游记当中第24集叫做天竺收玉兔，这里面呢李玲玉呢扮演了玉兔精和天竺少女这两个角色，而插曲在玉兔精化身的天竺少女和唐僧成亲的时候，在都外的篝火时响起，那么一起来听听当年的李玲玉来唱的这支甜美的天竺少女。

李玲玉的《天竺少女》啊，这首歌也是86版《西游记》里面非常经典的一首插曲。蒋大为，敢问路在何方？

成为三老哥回忆录，我是范舟。今天节目的前面半个小时跟大家说到了86版《西游记》。其实呢，有关于西游的故事啊，后面翻拍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多，也不乏有其他的佳作。比方说前面提到的《西游降魔篇》，其实呢拍的就算不错的。而关于西游，还有一个更经典的电影作品，那就是《大话西游》，是除了《西游记》之外，可能被更多人去认可的这样一部作品。而今天的周星驰也是来到了咱们江苏广播电视总台，他和邓超一起为新的作品做宣传呢。那么我想到了猴年的时候，星爷的这一部有关于孙大圣的作品，电影作品应该会被更多的人拿出来重新讲啊，或者重新播放啊，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小专题结束的时候呢，就一起来回顾当年《大话西游》当中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来自于卢冠廷的《一生所爱》。这里是九一四老歌回忆录，我是范舟。在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台，晚间的6点到8点，两个小时的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歌，半点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3: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3: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中一鱼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1: 开始了。
2: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成王朱祁钰领着于谦来到了八宝金殿，跟皇上和王振呢、在这儿是唇枪舌剑一番据理力争。成王是个热心肠啊，他呀看不过去了，心说我非要报答这个不平，为什么于谦这样的忠臣重臣要遭受如此不白之冤。哎，当时要说你不知道蒙在鼓里也行，现在事实清晰，人证物证俱在，万岁爷您还有什么说的？可是啊，当成王把道理讲完，他发现哎呀，现在皇上根本无暇顾及这些小事了啊，黑虎吃人铁箭头还是小事啊，要比起眼下的这件事情，这两件大案还真是小事。也先率领自己的部族以及其他的一些瓦剌士兵，是分了几批几波，是进攻明朝。这还了得，朱祁镇几经权衡之下决定要御驾亲征，那么王振呢，当然也要陪同一同前往。对于这个问题，双方又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成王跟于谦是坚决反对啊，朱祁镇要亲征瓦剌。不是因为旁，你呀没有作战经验，你比不了明成祖明太祖，你也别说你到了塞北，你都摸不着野仙的影子，就是碰见野仙，就你率领那三大营的水平啊，跟野仙一碰你就玩完了。那野仙有的是计谋和手段的，对塞北的地形地势你熟悉吗？你有人家蒙古人骁勇吗？所以说呀，于谦人成王啊，是苦口婆心在这规劝朱祁镇，无奈朱祁镇就不爱听这个。他不爱听什么呀？他最不爱听的就是自己比不上列祖列宗，哎，朱元璋如何如何，朱棣如何如何，自己的父亲爷爷如何如何如之何，哎，就是我朱祁镇啊，我年少无知，哎，我养在深宫，不怎么着，那是我的错啊啊！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我平常也是弓刀石马不见，我不仅学习诗词哲赋儒家经典，下午每天下午我也操练人马，我怎么就不能出去照亮照亮？我怎么就不能建功立业？你们不让我试一试，怎么就知道我比不上我的列祖列宗呢？这是朱祁镇的想法。那么王振的想法呢，那就更明确了。王振这是在转移注意力，他要跟随着朱祁镇去亲征啊，

就是要表明自己的忠心呐、啊。哎，你看看，皇上你亲征，老奴时刻跟随，陪伴在皇帝的身边，这你还能说老奴对你有二心吗？所以对于王振来说，这是他的政治利益。那么王振又为什么贪图瓦剌人的钱财呢？他难道不怕瓦剌势力做大，反过来威胁大明吗？其实这也不奇怪呀、啊。那个时候啊，明朝跟蒙古的几家势力是都有合作，也都有不睦，互相之间里勾外连的，今天互相利用，明天互相倾轧，能得点利就得点利，这都是很正常的。只不过王振他没料到野先瓦剌的势力能够壮大的这么快，哎，仅此而已呀、啊。所以今天不管成王和于谦如何规劝，这一对君臣就是不听。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儿，嘿，君臣几个正在这儿说野先进犯大明的事情呢，可了不得。外边又有人高喊呐、啊：“八百里进京车，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一路小跑着就来到八宝金殿。要不是紧急的奏报啊，不至于这样。于谦、成王也都大吃一惊。朱祁镇说：“有何状况，速报朕知。”是，禀告万岁。现在呀、啊，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四省有流民哗变，已然起义造反了。啊！哎呀，朱祁镇听到这儿是大呼不好。怎么的？就在这野先要攻打大明之际，怎么我这老家也出了事儿了啊？四省流民哗变造反呢、啊，这还了得呀？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我这是刚要御驾亲征啊，结果我后方不稳，后院起火，这还了得呀？此时于谦呢，倒还是比较平静的。他问这个小校：“那么这四省的流民打的是谁的旗号呢？”啊，回于大人，这四省打出的都是三才天师圣人张。哎呀，于谦一听就明白了。万岁，王爷，你们放心吧，这四省的哗变不足论载。何出此言？哎，三才天师圣人，这不就是那个妖道张清风的别号吗？嗯，原来叫三才道长张清风，现在加了个三才什么天师圣人，给自己又升了折了啊。前文书咱说了，这张清风的真实身份呢，是脱脱不花，哎，就是这个瓦剌的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脱脱不花大汗的大公子，名叫啊奥敦格日勒。这奥敦格日勒曾经与野先大战了三天三夜，被野先赶出了蒙古地区。野先这么做实际上是为了跟脱脱不花争夺汗位的继承权。哎，这脱脱不花的长子没了，那以后野先的儿子就更能够把持朝纲了，这是野先的目的。那么这个奥敦格日勒呢，也就是这个张清风啊，流落到中原之后，他是煞下一条心呐、啊，心说我早晚有一天我要杀回到漠北去，打回我的家乡，我不能这么打回去，这么打回去我一个人啊，我被人瞧不起，我呀，我要颠覆大明朝啊，哈哈，实现我父脱脱不花大汗的夙愿。那么张清风是苦心孤诣啊，他自学了中原的文化，掌握了很多的奇技淫巧，另外又看过那本宝典奇术方药，所以呢掌握了很多的知识。哎，张清风惯于骗取百姓的信任，前文书咱们不止一次介绍了他的伎俩，在这儿就不再重说了。那么这段时间

于谦忙于侦破老君山的案件，张清风呢，就在全国各地可就串开了，尤其在这四省，哎，江西、广西、湖南、湖北，他是活动的日益频繁，而且也收拢了一些信众啊，就围绕在他身边。后来张清风一听什么，也先大举进兵来犯，自己的父亲偷偷布话，也率领兀良哈三位的兵马进攻辽东了，太棒了，哈哈，此时正是我起义最好的时机呀、啊！他领着这帮信众啊，可就造了反了。明英宗朱祁镇真感觉到压力很大呀，嘿呀，现在他真的有点犹豫了，我要是御驾亲征去打瓦剌，国内怎么办？我要是管国内，瓦剌在北边来袭，我怎么办？欠于大人，您破案有功是不假，但是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要临危受命。万岁，我看不妨呢，就封于谦于大人为前镇总指挥，那么成王他老人家呢，也可以作为于谦的左膀右臂，作为一个军师吧。这样我们就分兵两路，您可以率三大营文武百官，我们一起征讨瓦剌。那么于谦于大人可以率领兵部的人马，在此抵御四省的叛乱。如此一来，我们还算能支应得开呀。嘿，这王振真是说话恰到好处。哎，在这么个时候啊，他把于谦给抬出来，你看，让于谦进监狱的是他，把于谦从监狱里捞出来的还是他。皇上一听，顺坡下驴，准奏。你瞧这多好，于谦就这么着摇身一变，又成了前线总指挥了。当然了，维持原官职不变，仍然是兵部右侍郎兼山西、河南两省的巡抚。哎呀，成王是口大哀声啊！行吧，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就这样，成王跟于谦二人是再度携手去平定叛乱。这场仗啊，打得很容易。一则，于谦的本部人马实力雄厚。哎，再有一点呢，四省的百姓并没想真正的造反，吵吵的欢的都是一些歪毛淘气儿、打杂的琉璃球、流氓地痞，这不是真正的力量。那些不明真相的百姓呢，也是因为啊，朝廷对他们不公，他们心中有怨气，经人一蛊惑，哎，这就造了反了。那么于谦成王所到之处，成王就将张清风的这些啊种种的啊这些欺骗的行为吧，全都给他曝光了。大伙一看呢，嘿，这老道原来是个骗子。那既然张清风的这些把戏不攻自破，那他所信仰的理论，那不就也是风吹云散了吗？所以呀、啊，流民哗变不出一个月，是全都解除。那么于谦跟成王他们进展的很顺利，咱们这个书呢也就不再多说了。翻回头来再说王振。王振呢、啊、出于一种政治利益的考量，蛊惑着明英宗朱祁镇要御驾亲征北伐瓦剌。其实王振的心中何尝不知道此一行凶多吉少，相当的凶险。那个时候啊，明长城还没有修好，哎，御驾亲征蒙古这个事儿啊，其实并不奇怪。除了明宣宗之外，哪任皇帝都要御驾亲征。如果朱祁镇面对瓦剌的挑衅不敢出征啊，那显得这个皇上什么也不是啊，太好欺负了。所以无论是从战略上还是从气势上，绝对不能输给对手，朱祁镇是必须亲征。王振也深深的知道这一点，只不过呀，要离开北京城他也有几分

0: 不舍呀。再说这一天，眼看着要走了，王振命人呐，在自个儿家里收拾东西。那个小太监喜妮儿扭的扭的的过来了。
1: 哎，动作都给我快着点啊！
2: 遵命。
3: 哟，我说老祖宗哎，您这怎么说搬就搬呢？啊，这么大个宅子都搬了，这得多空的慌呀！再说了，你也得留个人在这守着呀。
1: 哎呀，不守了，这万贯家财终归是身外之物，想守也守不住。
3: 哎呀，您瞧瞧您，这怎么话说的啊？别看您暂时搬了家，可是无论在原籍还是在京城，谁敢打您的主意呀？是不是？老祖宗您放心，有喜宁在，保证您的财物根毛不少，万无一失。再者说了，您陪皇上出趟关呀，就当是游山玩水了，活动活动筋骨。那万岁爷天威浩荡，瓦剌那帮野人还不得吓得屁滚尿流啊！不出半月呀，一定能得胜还朝。到时候啊，喜宁一定到居庸关给您老接风洗尘。
1: 你在这儿叨叨咕咕说什么呢？赶紧收拾东西，明天啊，跟我一起出征。
3: 啊？啊？什么？老祖宗，您让喜宁一同出征瓦剌呀？
1: 呀，怎么着？我都陪着万岁去塞外喝风吃沙子了，你小子还要在京城躲清静啊？
3: 哎呦，我的老祖宗，这可不行啊！
1: 怎么不行啊？我护驾出征，那是表我的忠心。你随我前往，表的就是你的忠心。
3: 哎呦，老祖宗哎，我的忠心天日可表，可是喜宁这身子骨不行啊，别说去塞外了，起码去北通州走一趟我都得散了架子。哎呦，还没到瓦剌呢，喜宁就得抛尸在外，您不心疼吗？老祖宗哎，求求您大发慈悲，就别让喜宁去了，让喜宁看家吧。啊，
1: 不行，你就是死也得跟着我死到塞北去。
3: 啊，哎呀妈，哎呀，完了完了，不行啊，老祖宗，喜宁现在就肚子疼走不动了。哎呦，
1: 给我装蒜，把他给我架走。
4: 是，
5: 快走吧你。
3: 哎，
5: 别废话了。
3: 哎哎，老祖宗，老祖宗开恩，让喜宁留下吧，喜宁真是不禁折腾啊。哎呀，哎呦，喜宁脑袋疼，哎呦，肚子疼了又，喜宁要拉稀了。
0: 这喜宁啊，偷奸耍滑惯了，哎，本想着这一次呢，还能蒙混过关，侥幸逃出去，不趟这路浑水，那怎么能行？王振已经打定主意了，非把这个喜宁给带着不可。没想到，王振的这个坚持啊，给自己上了眼药了。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明英宗朱祁镇，那要御驾亲征，带的人能少得了吗？跟文武百官把这事情一说，嚯，满朝文武几乎全都反对呀。现在内阁三杨早就已经故去了，那位太皇太后也已经不在了。现在内阁的首辅是大学士曹鼐。兵部左侍郎旷野，还有啊英国公张辅，这三位全都反对。另外皇太后孙氏孙太后也很担心呢，说我们能不能找着别的办法啊，比如说让成国公朱勇带兵前往攻打瓦剌。朱祁镇脑袋晃的那波浪鼓，不行，绝对不行，朕必须亲自前往，以显我大明之天威呀！哎，咱这么说，甭管文武百官怎么规劝的，有王振在这儿把着，哎，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该亲征就是亲征啊，是谁也拦不住啊！

0: 朱祁镇要离开北京了，那北京怎么办呢？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呢。朱祁镇马上立自己的儿子皇子朱见深为皇太子。这皇太子立的，他才2岁，他懂得个屁。但是没关系，成王朱祁钰留守北京啊，可以作为监国。哎，这样朱祁镇就放心了。然后他是亲自率军50万，说50万没那么多人，也就是20来万吧，是亲征瓦剌。好嘛，浩浩荡荡啊，奔着山西可就去了。1449年，朱祁镇出居庸关，过淮来到宣府。到了8月的时候，明军就是进到了山西大同，准备着真瓦剌呀，来一场生死相拼呢。但是奇怪，到了大同之后，不见野先的队伍。此前探报不是说野先要进攻大同吗？而且大同的守军跟野先交战之后啊，是连连败北呀。那么野先怎么在大同找不着他的队伍了呢？朱祁镇感觉到奇怪。瓦剌军在大同骚扰了一阵之后，向北撤了。朱祁镇到了大同一看，不行，我不见到瓦剌的军队是绝不后退。来呀，咱们继续北进。朱祁镇领兵带队继续向前进发，没想到一场大祸是就在眼前。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只小块墩是你给我做的吗？

0: 好好写字，多保重，爸。
1: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2: 眼前的那粒沙，
1: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起了近一年来的装修家庭室内空气质量检测结果，发现苯系物超标的情况大约有30%，仅次于甲醛。家庭装修的空气质量检测最常见的项目包括甲醛、苯、二甲苯、甲苯、TVOC， 其中苯、二甲苯、甲苯属于苯系物。那装修后哪些苯系物容易超标？它又有什么危害呢？
1: 近些年，国家法律法规不断对苯的含量进行严格控制，室内空气中苯超标的情况极少，但是甲苯和二甲苯超标的情况时有发生。苯系物是常见的室内空气污染物之一，俗称芳香杀手。苯已经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确认为有毒的致癌物质。甲苯和二甲苯会对人的神经中枢系统和血液系统造成很大的伤害。
0: 根据国内空气质量标准，室内苯的浓度限值为每立方米0.11毫克，甲苯、二甲苯的浓度限值是每立方米0.20毫克。室内空气中苯系物的主要来源是室内装修过程中使用涂料、胶粘剂以及防水材料，它们会向环境逐渐释放，形成室内空气中苯系物的主体。苯系物释放速率会随温度的升高而加快，所以夏天和冬天供暖的时候，苯系物超标情况较多。那我们在装修中应该注意什么，才能避免苯系物超标呢？
1: 除了室内门、窗框、油漆类家具，室内壁纸的粘贴、美风剂、玻璃胶也是苯系物的主要来源。涂料和胶粘剂是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购买时要注意，也要避免装修工人在施工过程中添加劣质胶水。同时，部分涂料中会标注有苯系物，大家尽量避免购买含有苯系物的涂料，这样可以减少苯系物超标的可能。
0: 专家表示，有些家居板材在生产过程中会使用含苯较高的胶粘剂，这就会造成成品家具苯系物的超标。因此，您在购买人造板和木质地板等装修材料时，尽量选择低污染、环保、绿色产品，比如选择实木类或竹藤类等天然材质家具。此外，苯系物还可能存在于沙发、软体床等软体家具中，您在家居软装时同样不要忽视的苯系物的问题。购买相关产品时，也要询问商家产品是否达到了国家的最新的强制或推荐标准。专家表示，除了上述情况外，装修环节中一些不当操作也可能导致苯系物超标。
1: 墙体和屋顶在进行涂料粉刷时，一般是一次底漆，两次面漆，在第一遍粉刷完成之后，要等墙面完全干燥再进行下一道工序，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苯系物的过多聚集。
0: 施工过程中，地板、墙面等处的裂缝要注意填平密封，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苯系物的释放。装修完成之后不要急于入住，装修后一定要注意室内开窗通风，苯系物挥发性较强，建议至少通风3个月再考虑入住。

0: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了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心血管病的发病率和致死率仍居所有疾病的第一位，每五例因病死亡病例中就有两例是死于心血管病。您可能不知道，其实睡不好也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患病的风险。
1: 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等，可实际上想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充足良好的睡眠同样不能少。
2: 我们在睡眠的时候，特别是深度睡眠，心率和血压会明显下降，得到心脏的休息。但如果是睡眠质量比较差，它会导致在睡眠过程中血压是高的，心率是快的，这样的话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就会明显增加。
1: 国外有一项研究曾分析了21个国家近12万35到70岁人群数据，睡眠时长与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整体呈 J 型曲线。如果每天晚上睡5个小时，对比睡7到9个小时，它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大概是50%左右。但是研究也提示，如果睡眠时间超过了10个小时，也会增加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2: 部分的研究来推测，有可能睡眠时间过长会导致病人的血管的炎症反应会更加明显，会更加活跃，而血管炎症反应的活跃会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发生的可能性。
1: 理想的睡眠时间应该是每天7到9个小时，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天睡7到8小时也是足够的。除了睡眠时间不足或过长，睡觉打鼾也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息息相关。我们在医院走访时发现，不少心血管疾病患者本身就有睡觉打鼾的现象。
3: 家里人说是打呼噜比较严重，就是而且会有的时候半天可能憋气那种的，然后突然就是一下就顺畅了似的，就是这种感觉。
2: 晚上睡觉打鼾，而这个疾病被称之为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患者的特点是在入睡过程中突然的长时间不呼吸，在感觉到他马上就要被憋住情况下突然开始呼吸，所以长时间的不呼吸会导致血管里面明显的缺血和缺氧，而如果长时间的缺血和缺氧会导致病人容易发生冠心病、高血压等一些严重的心脏疾病。
1: 研究发现65%的冠心病患者，75%的

0: 脑卒中患者、55%的心衰患者和50%心律失常患者合并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因此，建议心血管疾病患者或疾病高危人群应该主动到医院的呼吸科或睡眠门诊筛查自己是否存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解决了睡觉打鼾的问题，才更有利于防控心血管疾病。
1: 良好充足的睡眠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但睡眠时间可不是越久越好。成人的理想睡眠时长应为每天7到9小时。另外，睡觉打鼾也并不是睡得香，这很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对我们防控心血管疾病会产生不利影响。

孔子周游列国长达14年，经费从何而来呢？在孔子的所有的弟子中，哪个弟子出的钱可能是最多的呢？据《论语·先进篇》记载，次不受命而获之焉，亦则履重。说呀，子贡不安本分，喜欢囤积财货做风险投资，但是呢却能屡屡踩中风口赚大钱。所以我推测，子贡这么有钱，少不了会资助孔子，甚至可以说子贡是孔家班的财政部长。除了有钱之外呀，子贡还极擅长外交。周游列国期间，孔子突然得到齐国要兴兵讨伐鲁国的消息，马上召集弟子开紧急会议。孔子对大家说，现在祖国遭此危难，你们哪一个能够挺身而出去化解这场危机呢？以勇武著称的子路第一个主动请缨，但是孔子没有点头，直到子贡请命，孔子这才同意。子贡善于辞令，具备超强的外交才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子贡还是孔子弟子中官做得最高的那一个，他在鲁国和魏国都做过相国，甚至啊，有人因此认为，即便是他的老师孔子，才能也远不及弟子子贡。子贡说，如果拿院墙来打比方，我子贡这堵墙也就是其肩膀那么高，所以外人一下子就能望见里面，觉得我这个小院啊里头的亭台楼阁也还不错。而我的老师的墙高有数仞，如果你没有能够从大门走进去参观的话，纵使院子里的建筑多么的富丽堂皇，从墙外您什么也看不见。可这世上能够找到我老师大门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才有人认为孔老师还不如我。这个子贡啊，真是善于辞令的高手。可以说子贡是维护孔子形象最得力的那个学生。而最让人动容的还是下面的故事。孔子73岁那年病得很重，不久于人世了。孔子大概啊也知道子贡会来，好多天一直拖着病体，拄着拐杖在家门口前徘徊等待。等子贡终于来到眼前时，孔子说，次啊，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啊？这话让人太心酸了。这是史记孔子世家所有文字之中最能击中我内心柔软处的那一句。孔子一生积极，一生坚韧，一生乐以忘忧，但是岁月不饶人，此时他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唯一的儿子先于自己离世，最欣赏的弟子颜回英年早逝，最喜欢的弟子子路死于乱刃之下，重重打击，孔子早已经不堪重负。他这句你怎么来得这么晚，让人心痛啊。他这是把子贡看成了自己最亲最亲的亲人。是的，子贡就是那个给孔子送终的人。孔子去世之后，弟子们为老师守丧3年。3年过后，情深意重的子贡还是不忍离去，他在老师的坟墓边上建了一个小屋，又陪了老师3年。多么一往情深的学生啊。孟子说，做人最大的快乐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能教育出子贡这样学生的孔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老师。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南。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3年的张学友发行了粤语专辑《我与你》，这张专辑被很多人说是代表了1993年香港歌坛唱片制作的最高水准。30多年过去了，这张专辑里很多首歌的前奏一响，依然会让人心头一颤。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只想一生跟你走》，专辑是由宝丽金发行的，一共收录了11首歌曲，制作人由欧丁玉担任。这张专辑推出之后，在香港持续大热，很多首歌也成为了冠军单曲，还有经典的粤语流行歌曲。1993年，张学友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第16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里全年最高销售量冠军 IFPI 国际歌手大奖、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最佳男歌手金奖等等等等的奖项。这首歌的原曲是巫启贤《不该让你等太久》，后来经刘卓辉重新填词改编为了粤语版本。每次前奏一响，眼前就是90年代港乐的黄金画面。

下一首来自张学友《忘记他》，还是由刘卓辉填词，作为这张专辑当中少有的快歌。这种轻快的都市舞曲其实是营造出了一种很强烈的情绪反差。张学友在这首歌里面唱腔是张力十足的，一边喊着忘记，一边又流露出那种难以释怀的挣扎感。

下一首《等你等到我心痛》同样来自张学友的这张专辑，旋律源自新加坡音乐人黎沸辉的原创，编曲欧丁玉灵机一动加上了口哨前奏，直接就成为了整首歌的标志。这首歌后来也入选了年度十大金曲。

梁咏琪为电视剧《这一秒过火》演唱的初见心动曲《贴心》正式上线，旋律轻快，温柔治愈，都是少女心事。来听这首《贴心》。

时间拉回1998年6月，收录在梁咏琪同名专辑当中的这首《胆小鬼》啊，也是成为了梁咏琪的经典作品之一。郑淑菲作词，李思松作曲，打造出了一批英伦同步流行的新名场浪谣。李思松第一次见到梁咏琪的场景，就成为了这首歌灵感来源。那个年代的梁咏琪用一首《胆小鬼》定义了什么叫做清新。

下一首来自邝美云还有钟镇涛，我系广东人。邝美云钟镇涛的全新合作曲目，向雪怀填词，张嘉诚作曲，这也是两位时隔30多年再度携手合唱。很多老歌迷还记得当年两个人经典对唱仍然心在想你，这次的重新合作不是情歌喽，而是一首充满了乡愁的作品，讲岭南人外出打拼守望相助，无论走多远心里都记着根。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天津市。天津市的地理位置有何特点？天津市总面积约 1.2 万平方千米，地处太平洋西岸，华北平原东北部，海河流域下游，东临渤海，西靠首都北京，是海河五大支流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的汇合处和入海口，素有九河下梢、河海要冲之称。天津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成为连接国内外、联系南北方、沟通东西部的重要枢纽，是临近内陆国家的重要出海口。天津背靠华北、西北、东北地区，经济腹地辽阔，是中国北方十几个省级行政区域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天津距北京120千米，是拱卫京畿的要地和门户。你了解天津市沧海桑田的地质构造史吗？距今7000万年以前，受地壳运动的影响和东西向断裂带的控制，天津冀州北部地区不断上升，形成山地，断裂带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持续沉降，并接受来自上游水系携带来的泥沙，形成了平原。平原自形成以来，在历史上有过多次沧海桑田的变化，这与全球性的气候变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最近的一次海侵发生在距今8000年至2500年，并在距今6000年时达到了最高点。由于当时气温较高，全球海平面上升，使平原上高程8米以下的地区均淹没在汪洋之下。从距今5000年开始，随着全球气候的逐渐变冷和海平面不断下降，天津的平原陆地经历了自西北向东南、自西向东阶段性朝渤海推进的历程。在市区以东的平原上，至今分布着3道高出地面并与海岸线大致平行的长堤，这些长堤由海洋贝壳及碎屑沉积形成，使历史时期天津平原逐渐成陆、渤海阶段性后退留下的古海岸足迹，现已成为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市地形地貌如何呢？天津地质构造复杂，大部分被新生代沉积物覆盖，北部有低山丘陵，海拔由北向南逐渐下降，西从永定河冲积扇尾部向东缓缓倾斜，形成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地势。天津有山地、丘陵和平原3种地形，平原约占93%，除北部与燕山南侧接壤之处多为山地外，其余均属冲积平原，冀州北部为海拔100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靠近山地为由红积扇、冲积扇组成的倾斜平原，呈扇状分布。倾斜平原往南是冲积平原，东南是滨海平原。天津市的气候具有怎样的特征？天津地处北温带，位于中纬度亚欧大陆东岸，主要受季风环流的影响，东亚季风盛行，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性气候。临近渤海湾，海洋气候对天津的影响比较明显，主要气候特征为四季分明，春季多风，干旱少雨，夏季炎热，雨水集中，秋季凉爽，冷暖适中，冬季寒冷，干燥少雪，因此春末夏初和秋季是到天津旅游的最佳的时间。冬半年多西北风，气温较低，雨水也少，下半年受太平洋副热带暖高压影响，以偏南风为主，气温高，降水也多，有时会有春旱。天津的年平均气温约为14摄氏度，七月最热，月平均温度28摄氏度，历史最高温度是41.6摄氏度，一月最冷，月平均温度-2摄氏度，历史最低温度为-17.8摄氏度，年平均降水量在360到970毫米，平均值约为600毫米。天津市的母亲河是哪条河？海河被称作天津人的母亲河，也是天津的象征。海河干流起于天津市西部的金刚桥，东至大沽口入渤海湾，全长70多千米，横贯天津闹市。海河是华北地区的最大水系，中国7大河流之一。海河水系由海河干流和上游的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5大支流组成。海河流域东临渤海，南界黄河，西起太行山，北以内蒙古高原南缘，地跨京津冀、晋鲁、豫辽、内蒙古8省级行政区域，流域总面积31.82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3.3%，其中山区约占60%，平原约占40%。天津城市的兴起得益于海河水系的漕运，最早始于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南运河和北运河交汇处，现在的金刚桥三岔河口是天津的发祥地，因此是古老的海河孕育了天津城市的生命，而海河冲击而形成的平原成为适宜

0: 今长盛不衰，几度辉煌，产生过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天津曲艺大码头的名号更是享誉全国。天津之所以被称作曲艺大码头，是因为天津是诸多曲艺形式发源、兴盛和发展的地方。其中，天津石调、天津快板、京东大鼓、京韵大鼓、铁片大鼓、快板书等曲艺形式是在天津形成，而京剧、河北梆子、相声、评剧、评书、单弦儿、梅花大鼓、西河大鼓等也在天津兴盛和发展。
1: 很多人都知道，来天津听相声要去茶馆。位于古文化街上的名流茶馆是天津几家最有名的相声茶馆之一。名流茶馆每天下午开始演出，一天也两到三场，虽然场次并不多，但据说仍是一票难求，尤其是周末，很多人甚至会从其他城市赶过来听上一场相声。我们来的时候，演出即将开始，观众们纷纷入场，很多人还都要买些零食。天津人喜欢在茶馆里听相声，更喜欢茶馆这种热闹的氛围。来上一盘瓜子儿，再沏上一壶茶，美妙的相声之夜就要开始了。
2: 哎，是了，
3: 上帝，上帝，一会儿看完演出把他带走啊！
1: 相声起源于北京，流行于全国各地，但在天津却找到自己最好的舞台。天津出过很多的相声名家，如马三立，也有很多相声名角都在天津表演过。在相声界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没在天津出名的相声演员不算出名。由此可见，这里观众的热情和专业，在现场经常能看到台上的演员与观众一起互动，气氛十分热烈。茶馆相声在天津由来已久，成立于1991年的名流茶馆有着20年的历史，是改革开放以来天津第一家举办民间演出的茶馆。现在在天津，像这样的茶馆和戏院还有十几家，相声的表演团体也有很多，虽然其中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但只要能给大家带来欢笑，就能很好的生存下去。名流茶馆现有十多名相声演员，有老有少，年龄不同，特点也不同。老一辈的演员经验足，说起传统段子来很有味道，令人百听不厌。年轻的演员段子心、语言和内容紧跟时代，从他们身上我们也能看到相声艺术的精髓正在一代代的传承下来，同时也被不断的丰富和创新。
4: 晚上好，这是五个字，哎，加大难度，
5: 是是，
4: 给您学学，
5: 行
4: 啊，学得像您这样鼓掌。您再说一遍，
5: 大家晚上好，
4: 注意。
1: 在茶馆里表演相声，观众和演员距离很近。好的演员会根据现场随时抓一些笑料，专业术语叫做现挂，这样不仅会让表演更加生动灵活，也会让观众觉得自己是个参与者。一壶清茶，一把瓜子，一阵欢声笑语，在茶馆里笑声似乎有一种魔力，让你可以暂时抛掉所有烦恼。

0: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藏医药浴法，雪域高原的甘露宝瓶。

0: 日常生活中身体浸泡于水中的沐浴方式，也就是泡澡，我们知道它是一种很好的解除疲劳、养生护肤的方式。但您知道在寒冷高海拔地区的人们是怎么泡澡的吗？泡澡也可以治病吗？2300年前的屈原在《九歌》中有玉兰汤洗沐芳，华彩衣袭若英的诗句，说的就是用香汤洗浴了身子，穿上华团锦簇的衣服来迎神，表明那个时候就有凡遇大事必沐浴更衣的习俗，带有敬神明的宗教仪式感。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这是杨贵妃和华清池，可见泡澡也是皇家所爱。随着社会变迁，沐浴已进入寻常生活，尤其是带着鲜花香气的沐浴给人带来好心情，而将草药加入其中就成了药浴，从而就具有治疗疾病和养生的疗效了。在中国，平均海拔达4000米的青藏高原地域辽阔，气候恶劣，数千年来藏族人民随着对宇宙、生命、人体疾病认识的不断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创造了独特的医学体系。他们很早就认识到泡澡对身心健康的重要性。藏医药浴疗法是将全身或部分肢体浸泡于药物煮熬的水汁中，达到治病目的的一种疗法。作为藏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藏医药浴法广泛流行于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地的藏区。藏医药浴法在2018年11月28日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中国第40个入选世界非遗名录的项目。在藏医经典4部1典中列有专章讲述药浴疗法。藏医药浴法代表性传承人明珠曼巴介绍说，
1: 4部1典描述了5种寒水石、5种岩晶、5种温泉和5种药盒，还强调了日常洗澡和温泉沐浴等日常起居保健。而其中记载的是五味甘露浴言传至今。
0: 五味甘露汤按照藏医理论，取阴、阳、水、土、草5类植物药，也就是将圆柏叶、黄花杜鹃叶、水柏枝、麻黄、丛生黄菊等5种药用植物放在一起煎煮成汤，还有其他常用药物达100多种。藏医药浴法的配方很多，不同药方治愈病症也不同。配方中所有的藏药都要经过浸泡、发酵等特殊炮制，患者将全身或部分肢体浸泡于药物熬煮的水汁中，有凑里开泄、化瘀活络、治病的目的。藏族人的生命观认为，土、水、火、风、空是生命的5元，也就是5种来源，而身体健康又与龙、赤巴、培根这3个因素密切相关，汉语翻译为气、胆、痰。这3种物质如果保持协调和平衡，人体就能够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如果失去平衡，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而藏医药浴法就是调整这3种物质，使它们趋于平衡，以达到去病强身之功效。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农牧民中，风湿病、关节炎患者特别多，藏医药浴法对于治疗这一类型的疾病效果独特。治疗师多杰仁青曼巴告诉我们，
1: 在西藏的康布温泉和青海的赤嘎温泉，泉池水温和矿物质成分各异，对风湿病、关节炎或骨伤患者疗效显著。
0: 在水的热能作用下，人体毛孔自然张开，使药物的有效成分透过皮肤渗透吸收，并增加各组织器官的活动与循环能力，使滞留于体内的病气或黄水通过毛孔排出体外。如此一来，五味甘露汤便可净化血液，软化结缔组织，消除化膜水肿，达到逐步恢复关节功能的效果。治疗师民籍错母。

0: 介绍说，
1: 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经指导定期预疗，有着拄着拐杖来迈开双腿回的说法。
0: 藏医藏药是在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民族文化背景下孕育出来的，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藏族人在高寒缺氧的自然环境中，通过博采中医学、古印度医学、古阿拉伯医学之长，不断积累完善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传统的医学体系。藏医药浴法也承载着藏族天文历算、自然博物、仪式信仰、行为规范、起居饮馔等传统知识，同时也通过藏族神话、传说、史诗、戏剧、绘画、雕刻等文化表现形式得以广泛传播，既为藏族人民提供了持续的认同感，又丰富着人类的健康知识与实践，是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见证。在当今现代人生活紧张，心理疲惫，很多人处于亚健康状态，天然藏药浴不失为让身体安康、修身养性、怡神乐心的良方之一。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麻叔谋吃小孩，这一回呀、啊，终于吃出毛病来了。怎么呢？他也不知道啊，手下人是从哪偷的这孩子，他也不管。反正我只管吃，我不管这孩子来历。至于啊，你们是偷的、是抢的、是买的，你们自己处理。一般老百姓即使知道了，那也不敢来碰麻叔谋啊。即使有些老百姓告到当地官府，当地官府啊，那也会依照证据不足而不予立案。也是啊，你光说是麻叔谋干的，确实也没证据，官府心知肚明，也不敢趟这趟浑水，睁只眼闭只眼吧。哪有一个官员认真去调查呀，就把普通百姓打发了。再即使有些百姓真的比较倔，找到行营当中了，那麻叔谋派手下人呢给我赶出去，如果再往前闯，那就乱棍打出啊，如果还不走，让人出去把这位苦主拉到一边，扑哧一刀就给砍了，偷偷的把尸体一扔，你找孩子呀把自己命搭了。麻叔谋就这么强量啊，所以一直以来这麻叔谋吃小孩的事儿一直没有事发呀，以至于麻叔谋对自己行事非常自信，慢慢的也就麻痹了自己。结果这一次啊，把手底下人呐打得太厉害了，也是把手下人呐给逼到绝路上去了，这些人像疯了似的到处找孩子呀。但这些人呢都是跟随麻叔谋多年的亲信，对相州一带他并不熟悉啊，到处撞啊，撞来撞去就到高家寨，发现俩孩子正在家中洗澡的，这群小子多大胆子呀，就闯了进去，想把俩孩子全部给抢跑，可是那个大的跑了，小的抢走了，抢到麻叔谋这里交给厨房就给炖了。麻叔谋不管这一套啊，当时就给吃了呀，好几天没吃孩子了，这一顿吃的呀还挺香，可 是马叔谋啊，他万万没想到这一次他真的闯了祸了。怎么闯祸了？这一群人呢不明白，高家寨呀在相州那不是一个好惹的地方啊，他乃是相州刺史，也就是相州的一把手高谭胜的老家。高谭胜不是您还有印象吗？就是原来靠山王杨林手下那位中军官。他怎么成了相州刺史了呢？因为靠山王杨林武打瓦岗寨，摆下一字长蛇阵，又失利了。靠山王杨林代表大隋跟着瓦岗讲和，这才算呢把17万大军给带了回去，不然大军呢那就得全军覆没。残兵败将之中就有高谭胜啊，高谭胜保着老王爷败回大兴城。老王爷虽然呢没有被皇帝处罚，但是老王爷本来身体就不好啊，自打一开始打瓦岗失利了，老王爷就憋口气回去，不就病了吗？好不容易养了几年把这病养好了，这一次啊又失利，老王爷是旧病复发呀。手下这军队也被这杨广吊着打突遇魂去了，老王爷等于啊手中也没兵了。杨广吩咐王叔啊，你就好生的休养吧，把当年那越王杨素的府我就拨给你了，作为靠山王府。杨素的儿子杨玄感怎么办呢？这杨素府大着呢，批那么一溜给这杨玄感，这是你的国公府，挨着老王爷得了。杨玄感呢也不敢说话呀，皇帝的命令谁敢违抗啊，也知道自己父亲呢早已失势了，哎，只得如此。就这么着，靠山王杨林就住在府中，一边休养身体，另外一边呢他也有天伦之乐了。什么天伦之乐呢？您别忘了，秦琼的儿子秦怀玉现在就在靠山王那里呢，一直在那里，火龙真君夏风春作为他的教师爷就一直调教这孩子。武困瓦岗结束后，这孩子呀就已然6、7岁了，哎，懂事了，之前的记忆有一些淡忘了。因为这孩子3岁的时候有一个自然遗忘期，所以很多记忆模糊了。后来由于就跟着靠山王杨林，这杨林呢对这孩子视如己出啊，就跟自己亲孙子甚至自己亲儿子一样，非常喜欢这孩子，看着孩子呀就想起秦琼了。另外呢，这孩子长得确实漂亮啊，而且觉得这个孩子也是个练武的苗子。夏逢春做他的教师给他启蒙，反正老王爷现在呀身体也不好，就把这孩子接到自己这里朝夕相处。这孩子呀还真就把杨林当成自己的爷爷了。他还问杨林呢，哎，爷爷为什么你姓杨我姓秦呢？哎，杨林说了，你爹爹呢他就姓秦，乃是一位大大的英雄啊，那我爹爹是

上哪去了？现在呀，不在身边，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干呐。迟早有一天，你们父子啊还会相见，他还会回来的。你呀，就慢慢等吧。你爹呢，是爷爷我的义子，我跟你呀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但是呢，我跟你爹呀，那就情同父子，我跟你的亲爷爷情同手足啊，所以啊，你的姓就姓秦，你记住了，你是老秦家的根苗啊，未来啊，练好武艺，还要认祖归宗啊。所以杨林呢，只是把秦怀玉留在身边，但杨林从来没有想，我要把秦怀玉隐姓埋名，未来不给老秦家。我呀，把他培养成功了，未来我还得把叔宝啊，还得把他想方设法招安入朝啊，还得让他服务大隋呀。到那时，这一门团聚给他一惊喜，那是多好啊！所以啊，这老王爷现在一看这国内这仗啊，一时半会儿没有大仗，这皇上眼光都放在外面了。这杨林劝也劝不来呀，只得把心收回来，在家里好好的静养身体和调教这个孩子。这么一来呢，他手底下的那些中军啊、副将啊，他们就坐不住了。怎么呢？我们原来跟着老王爷您呢，建功立业可以提升，您现在不打仗了，我们可年轻啊，我们老是跟着您，这就跟陪着一个老干部做秘书似的，好像级别挺高，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提升啊，谁乐意呀？这杨林也明白呀，于是杨林呢就给几个重要的跟随自己多年的将领就一一谈话了，其中就包括高谭胜。杨林专门的找到高谭胜说，谭胜啊，你跟我这么多年了，现在呀我也等于半赋闲了，你老在我身边也得不到提升啊，我想啊上奏朝廷给你外放一任刺史也好啊，让你为朝廷效力，未来啊再次晋升啊，你看如何呀？哎呦，高谭胜巴不得呀，也对杨林的安排非常的感激。就这么着，杨林向杨广上了一本，把自己手下的将领的安排措施就给杨广啊提上去了。杨广准奏，哎，只要是王叔的话我都听，这都不算什么，安排这些将领下去当官，朕也放心。就这么着，把高谭胜啊就任为相州刺史。其实啊，这个高谭胜他的原籍也不在相州，他原籍啊在上古郡怀荣县，就现在的河北涿鹿。那这一次呢，把这高谭胜调到相州任刺史，不能说高谭胜一个人来呀，高谭胜啊把他过去的亲随心腹带了二三十人就来到了相州。这二三十人呢也都把自己家眷搬到相州了。到这里之后呢，这高谭胜说，得了，咱们呢划一块地儿，让咱这些人的家眷就在这个地方住，省得呀跟其他老百姓住在一起不太习惯。于是这些人就在这安家了，在这一块地上建了房子，置了地，这里开始有三十来户吧，人数也就是一百多人吧。那么后来随着这些年，这些亲随呀又把自己的一些亲戚逐渐往这迁，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村落，慢慢形成了有五六十户的规模，人口那也超过三百人呢。于是高谭胜呢就把这个形成的自然村就起个名字叫做高家寨，因为是自己手下那些当兵的嘛，哎，叫高家寨。高家寨的寨主是谁呢？就是高谭胜的儿子赛叔宝高奎。这个人不知道您还记得吗？当年这秦琼染面涂须炸文灯，在望海楼捉秦琼的

就这位赛叔宝高奎，他为什么叫赛叔宝呢？其实啊，对秦琼是非常崇拜，是秦琼的铁粉儿。这样人们给他送个外号叫赛叔宝，他也跟着父亲一起过来了。那平常在父亲帐下听用，同时又兼着高家寨寨主。这高奎呢，早就成亲了，生了俩儿子，长子叫高仁琼，次子叫高义琼。你看，他对秦琼啊非常敬仰，把儿子的名字呀都起成琼，一个是仁琼，一个是义琼，一个七八岁，一个才四五岁，俩孩子特别可爱。高谭胜对这俩孩子呀，哎呦，格外的喜欢呢，隔辈亲嘛，那是高谭胜的掌上明珠啊，请私塾，请教习，教着孩子学文练武。带在身边不方便，就放在高家寨，跟着高奎。平常高谭胜啊住在衙署，高奎啊没事就回家，那也不能说天天在家看孩子呀，就把孩子交给夫人，交给老家院，交给仆人在家里看着。你想想，这是俩少爷呀，刺史大人的亲孙子，谁敢惹呀？啊，谁敢跑刺史老爷家里去图谋不轨呀？所以大家心里呀都没这根弦。这两天天气热，这俩孩子又要去游泳，但是呢，家人是说什么也不让啊，游野泳太危险了，每年都会溺死不少孩子呀。那我们想玩水，玩水可以啊，找俩大木盆，灌上水，你们在里面紧扑腾得了。这俩孩子呀，就在院里大木盆里玩起水来了。你想俩孩子在那里脱个精光玩水，老家院也好，奴仆也好，那不能老在旁边盯着呀，也没想到会出意外，所以呢，奴仆也好，老家院也好，都忙他们的事儿了。没想到马叔谋手底下狗急跳墙啊，看到这俩孩子，他也没打听打听，结果就把高义琼啊给抢走了。高仁琼一看弟弟被人抢跑了，把高仁琼吓坏了，毕竟是小孩啊，也顾不得穿衣服了，哭喊着就往里叫人去。哎呦，把大人呢全叫出来了，一看怎么了怎么了，哎，我弟弟被人抢跑了，有人跑到家里呀，抢我们俩，我跑得快，不然的话我也被他们抱走了啊，谁敢抢咱家少爷，这反了，赶紧追。这些人呢赶紧追，也上哪找去？那马叔谋手下抢孩子的都抢习惯了，人家都是配合作业呀，外面有马车，抢了孩子绑到麻袋里往马车上一送，赶马车跑了，所以追出去就看个影了。哎呦，这下子高家可乱了呀。哎呦，高奎夫人之哭啊，快快赶紧的报告给老老爷，赶紧报告给老爷呀。这下子呀，高家乱套了呀，一边让人呢继续跟踪寻找，另外一边呢骑快马赶到刺史衙门，报告给高奎和高谭胜啊。俩人一听大吃一惊啊，这谁这么大胆子，敢跑我家把我孙子给我抢跑了？赶紧的派刺史衙门三班衙役赶快撒出去给我找去，刺史老爷的孙子没了那还了得呀。三班衙役撒出去了，四处访探的也没找到，但是呢打探出一个消息来，说有人见呢一辆马车跑到马叔谋行营当中去了，那辆马车呀很像目击者所描述的，哎，那抢孩子的马车。哎呀，这高谭胜手底下也有师爷呀，我说刺史大人呐，这下了不得了啊！怎么了不得了？你不知道啊，马叔谋专吃小孩啊，派人各处抢孩子偷孩子呀，山东那边都恨马叔谋，恨得牙根直痒啊，难道说跑到我们象州他又偷孩子吗？哎呦，要孩子落到他手里呀，那可就危险了啊。高谭胜脑袋嗡嗡作响啊，不会吧，这马叔谋再大的胆子也不会跑我家偷我孙子呀。哎呦，不好说呀，据说马叔谋啊脑袋有毛病，你想想吃人的人他能

0: 正常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那怎么着？怎么着？要想保小小少爷，你得赶紧的到马叔谋那里给他要人呐。迟一步，恐怕孩子性命难保啊！哎呦，这高奎当时啊，眼珠子都绿了呀，恨得牙齿嘎嘣嘣直响。爹呀，别考虑了，赶紧的去要孩子。快快快快！高谭胜也失智了，赶紧的调集手底下的人，有多少算多少吧，能调了一个二三十人呢，因为很多衙役全撒出去了，调了二三十个人。高谭胜也没想别的呀，我过去要孩子他能不给吗？他还能够对我怎么地呀？这可能是个误会。这高谭胜啊，就带着高奎，带着这二三十个人直奔麻叔谋的行营。那此时啊，高谭胜来的消息已经有人得知了，你想想，满大街找孩子呀，那麻叔谋手下也有心腹啊，一缩脖赶紧的回来问那几个抢孩子的，说今天你们是不是抢一个孩子啊？啊，是啊，我们今天呢总算是完成任务，不然的话呀，今天这屁股又得开花呀。你们在什么地方抢的？我们也不知道啊，反正在一个村里，一户大户人家，孩子也在外面洗澡呢，我们抢了一个俩，抢了一个跑了一个。哎呀，你们闯大祸了啊！闯什么大祸了？你知道那孩子是谁吗？是谁？是相州刺史高谭胜的亲孙子，你们给抢来了。我的，这些人一听啊，好悬没吓死啊！快去厨房，怎么的，赶紧救孩子呀。等跑到厨房一看呢，这孩子早谢巴了，给炖了的，已然端给麻叔谋了。麻叔谋吃半截了，哎呦，这些人一听脑袋嗡嗡作响，这可怎么办呢？哎呀，麻叔谋心腹啊，跳脚大骂，你们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事到如今呢，咱可不能隐瞒呢，这可是大事啊，得赶紧给咱总管说去，赶快报告给麻叔谋了。麻叔谋一听，麻叔谋当时也愣了，什么？这我刚才吃的是高谭胜的孙子啊啊！哎呀，麻叔谋心说啊，糟糕糟糕，真糟糕，这下子可怎么是好啊？这是有人来报了啊！报马总管，大事不好！相州刺史高谭胜带着二十多人呐，骑马正往咱这赶呢！哎呀！马叔谋一听坏了，高谭胜来给我要人了，我上哪给他人去？被我吃了呀！那高谭胜岂能给我善罢甘休啊？哎，怎么办？马叔谋啊，就在大帐当中来回踱了几步，嘿，一跺脚，无毒无狠不丈夫啊！既然我这事做了，那我再后悔也没有用了。高谭胜既然来找我的麻烦，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吩咐下去，在我营寨埋伏好，听我的令下，一旦我下了令，你们往前冲，把高谭胜带来的所有人乱刃分尸，一个也不能让他们跑了。
1: 啊，总管，您想杀这相州刺史？
0: 先杀了再说吧，幸亏他只带二十多人呢，如果把他放回去，他再带回来相州的兵，那就不好办了。听我的，先宰了他，然后咱们再编理由，比如说呀，编一个河工暴动，高谭胜啊带兵弹压，结果呢，把高谭胜给打死了。这高谭胜属于殉职啊，咱们到那个时候再杀几个河工一抵账，高谭胜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你看这麻叔谋多狠呐，马上把这营寨布置好了，都埋伏好了。这时高谭胜高奎已然。

杀几个河工一抵账，高谭胜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你看这马叔谋多狠呐，马上把这营寨布置好了，都埋宝了。这时高谭胜高魁已然杀几个河工一抵账，高谭胜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你看这马叔谋多狠呐，马上把这营寨布置好了，都埋宝了。这时高谭胜高魁已然呀，你可能也知道我马叔谋爱吃小孩啊，我让他们给我找孩子，他们找不到，也不知怎么地摸到你家了，看到你孙子呀长得虎头虎脑，哎，是个小胖墩儿，觉得呀够我吃两天的，这不是吗？他用手一长得虎头虎脑，哎，是个小胖墩儿，觉得呀够我吃两天的，这不是吗？他用手一指桌上的盆，那里头啊还有半条腿呢，我还没完全吃完。你一指桌上的盆，那里头啊还有半条腿呢，我还没完全吃完。你孙子呀已经见我肚中了。哎呀，你说这话，高谭胜一看，连高谭胜带高魁当时眼珠往上一翻，差一点都没晕过去。马叔谋啊，你这个畜生，我今天要为我孙子，我要为我儿子报仇雪恨。你报仇啊，哈哈，你今天跑不了了，来啊，把这高谭胜一伙反贼给我杀了。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晴天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两个人偷偷地跑出来，本以为重获自由了，没想到朱丹臣手摇折扇在前方等着两个人。朱丹臣一笑，向段誉道：“公子，你猜我是在读什么诗啊？”跟着高声吟道：“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寄伤千里目，还惊九折魂。岂不缠艰险，身怀国土恩。既不无二诺，侯赢众一言。人生感义气，功名谁复论？”段誉道：“哦，这是魏征的述怀吧？”朱丹臣笑道：“公子爷博览群书，佩服佩服。”段誉明白，他所以引述这首诗，意思说我半夜里啊不辞艰险的追你，为的是受了你伯父和父亲以国事相待之大恩，不敢有负托付。下面几句已在隐隐说他既已打雨回家说过了的话，可不能不算。穆婉清过去解下马匹缰绳，说道：“到大理去，不知我们走的路对不对？”朱丹臣道：“啊，左右无失，向东行也好，向西行也好，终究会到大理。昨日他让段誉乘坐三匹马中脚力最佳的一匹，这时他却拉到自己身边，以防段穆二人如

0: 驰马逃走，自己尽可追赶得上。段誉上鞍后，纵马向东。
1: 驾！
0: 朱丹臣怕他着恼，一路上跟他说些诗词歌赋，只可惜不熟易经啊，否则更可投其所好。但段誉已然兴高采烈，大发议论，穆婉清却一句话也插不进去。不久上了大路，行到午牌时分，三人在道旁一家小店中吃面，忽然人影一闪，门外走进个又高又瘦的人来，一坐下便伸掌在桌上一拍，叫道：
2: 打两角酒，
3: 切两斤熟牛肉，
2: 快
3: 快！
0: 哎呦，穆婉清不用看他形象，只听他说话声音忽尖忽粗，十分难听，便知是穷凶极恶，云中鹤到了。幸好他脸向李湘，没跟他对面朝向，当即伸指在面汤中一蘸，在桌上写道：第四恶人。
4: 啊！
0: 朱丹臣蘸汤写道：快走，不用等我。穆婉清一扯段誉衣袖，两人走向内堂，朱丹臣闪入了屋角暗处。云中鹤来到殿堂后，一直眼望大路，听到身后有人走动，回过头来，见到穆婉清的背影刚在壁橱后隐没，喝道：
4: 是谁？给我站住了！
0: 离座而行，长臂伸出，便向穆婉清背后抓来。朱丹臣捧着一碗面汤从暗处突然抢出，叫声哎呦，假装失手，一碗热滚的面汤加脸向他泼去，呜！两人相距既近，朱丹臣泼得又快，小小殿堂中实无回旋余地。云中鹤立即转身，一碗热汤避开了一半，余下一半仍泼上了脸，那当时眼前模糊一片，大怒之下伸手即向朱丹臣抓去，准你抓他个破胸开膛。但朱丹臣汤碗一脱手，随手便掀起桌子，桌上碗碟杯盘齐向云中鹤飞去，一呜啪咻啊，噗的一声响，云中鹤五指插入桌面，碗碟杯盘随着一阵劲风袭到，唰！客店中仓促欲敌，饶是他武功高强，也闹了个手忙脚乱，急运内劲，布满全身，碗碟之类撞将上去，

0: 一件心爱的兵刃是要落入敌手。幸好云中鹤满手汤汁油腻啊，手指滑溜，拿捏不紧，抽，竟让他抽回兵刃。数招一过，朱丹臣已知敌人应变灵活，武功了得，大叫：
1: 是铁杆子的，是板斧的，快快堵住了门，朱高子逃不走了。
0: 他曾听楚万里和古赌城说过，那晚与一个形如竹篙的人相遇，两人合力才勉强取胜，是以虚张声势的较量起来。云中鹤不知是机，心道：
2: 哎呦，糟糕，是铁杆子和板斧的两个家伙原来埋伏在外，我以一敌三，更非落败不可。
0: 当下无心恋战，冲入后院越墙而走，唰，朱丹臣大叫：
1: 朱高子逃走了，快追，这一次可不能再让他溜掉。
0: 奔到门外，翻身上马追赶段誉去了。段誉和穆婉清驰出数里，便收缰缓行。过不多时，听得马蹄声响，朱丹臣骑马追来，两人勒马向后，正待询问，穆婉清呼道：
3: 不好，那人追来了。
0: 只见大道上

0: 顷刻间将云中鹤远远抛在后面，奔了数里。穆婉清听得坐骑气喘甚急，只得收慢，但就这么一停，云中鹤又已追到。此人短程内的冲刺虽不如马匹，长力却绵绵不绝。朱丹臣心知诡计被他识破，虚声动喝已不管用，看来二十里路内非给他追击不可。只要到得大理城去，自然天大的事也不必怕，但三匹马越奔越慢，情势渐急呀。又奔出数里，段誉的坐骑突然前腿跪倒，将他摔落。穆婉清飞身下鞍，抢上前去，不等段誉着地，已一把抓住他后心。正好他坐骑奔到身旁，他左手在马鞍上一按，带着段誉跃上马背。朱丹臣遥遥在后阻敌，见穆婉清及时出手，脱口叫声：好身法！一声斧逼，突然脑后风响，兵器袭到，朱丹臣回过判官笔，当的一声隔开钢抓，云中鹤乘势脱落，五根钢柱的手指只抓到马臀上，鲜血淋漓。那马吃痛，一声悲嘶，奔得反更加快了。不多时，便和云中鹤相距甚远。但这么一来，一马双驼，一马受伤，势难持久。朱丹臣和穆婉清都暗暗焦急，这可怎么办？段誉却不知事情凶险，问道：哎，这人很厉害吗？难道朱四哥打他不过？穆婉清摇头道：
1: 哎，只可惜我受了伤，使不出力气，不能相助朱四哥跟这恶人一拼。
0: 突然心生一计，说道：
1: 我假装堕马受伤，躺在地下，冷不防射他两箭，或许能得手。你骑了马只管走，不用等待。
0: 段誉大急，反转双臂，左手勾住他头颈，右手抱住他腰，连叫：
2: 使不得，使不得，我舍不得让你冒险。
0: 穆婉清羞得满脸通红，嗔道：
1: 呆子，快放开我，给朱四哥瞧在眼里，成什么样子？
0: 段誉一惊道：
2: 对不起，你别见怪。
0: 穆婉清道：
1: 你是我丈夫，又有什么对不起了啊？
0: 说话之间回头又已望见云中鹤冉冉而来，朱丹臣连连挥手催他们快逃，跟着跃下马来拦在道中，虽明知斗他不过，也要多挡他一些时刻，免得他追上段誉。不料云中鹤一心要追上穆婉清，陡然冲入道旁田野，绕过了朱丹臣，即向段穆二人追来。穆婉清出力鞭打坐骑，那马口吐白沫，已在挨命。段誉道：
2: 倘若咱们骑的是你那黑玫瑰，料这恶人再也追赶不上。
0: 穆婉清道：
1: 哎，那还用你说，哎，可惜。
0: 那马转过了一个山岗，迎面笔直一条大道，已无躲避之处。只见西首绿柳丛中，小湖旁有一角黄墙露出。段誉喜道：
2: 好了，咱们向这边去。
0: 穆婉清道：
1: 不行，那是死地，无路可走。
0: 段誉道：
2: 你听我的话便不错。
0: 拉缰拨过马头，向绿柳丛中驰去。奔到近处，穆婉清见的黄墙原来是所寺观，匾额上写的似乎是玉虚观三字，心下飞快盘算：
1: 这呆子逃到了这里，前无去路，我且躲在暗处，射着竹篙子一箭。
0: 转眼间坐骑已奔到观前，猛听得身后一人哈哈大笑，正是云中鹤的声音，相距已不过数丈。段誉大叫：

0: 妈妈，妈妈，快来呀，妈！穆婉清心下恼怒，喝道：呆子，叫妈妈有什么用？吵死了！
1: 云中鹤笑道：
2: 便叫奶奶、爷爷也没用了。
1: 纵身扑上，穆婉清左掌贴在段玉后心，运劲推开，叫道：
0: 进关去！
1: 右臂轻挥，一箭向后射出。云中鹤缩头闪开，见穆婉清跃离马鞍，左手刚抓书的递出，搭向他肩头。穆婉清身子急缩，钻到马腹之下，嗖嗖嗖连射三箭。云中鹤东闪西晃，后跃相避。便在此时，观中走出一个道姑，见段玉刚从地下哎呦连声的爬起身来，便上前伸臂揽住了他，笑道：
3: 又在淘什么气了？这么大呼小叫的。
1: 啊！穆婉清见这道姑年纪虽较段玉为大，但容貌秀丽，对段玉竟如此亲热，而段玉伸右臂围住了那道姑的腰，更是一脸喜欢之状，不由得醋意大盛，顾不得强敌在后，纵身过去，发掌便向那道姑迎面劈去，喝道：
0: 你揽着他干嘛？快放开！
1: 段玉急叫：哎，婉妹，不得无礼！穆婉清听他回护那道姑，啊，气恼更甚，脚未着地，掌上更增三分内劲。那道姑拂尘挥动，皱尾在半空中转了个小圈，已卷住他手腕。穆婉清给拂尘一扯，不由自主的往旁冲出几步，这才站定，又急又怒的骂道：
0: 你是出家人，也不怕丑？
1: 云中鹤初时见那道姑出来，姿容美貌，心中一喜，
2: 嘿，今日运道来了，一箭双雕，两个美娘子一并掳了去。
1: 待见那道姑拂尘出手，便将穆婉清攻势凌厉的一掌轻轻化开，已知这道姑武功了得，便纵身上了马鞍，静观其变，心道：
2: 两个娘儿都美，随便抢到一个也就罢了。
1: 那道姑怒道：小姑娘，你胡说八道些什么？你是他什么人？穆婉清道：
0: 我是段郎的媳妇，你快放开他。
1: 那道姑一呆，忽然眉花眼笑，拉着段玉的耳朵笑道：
4: 嗯，是真是假？
1: 段玉笑道：
5: 也可说是真，也可说是假。
1: 那道姑伸手在他面颊上重重扭了一把，笑道：
4: 哼，没学到你爹半分武功，却学足了爹爹的风流胡闹，我不打断你狗腿才怪。
1: 侧头向穆婉清上下打量，说道：
4: 嗯，这姑娘也真美，就是太野，须得好好管教才成。
1: 穆婉清怒道：
0: 我野不野，关你什么事儿？你再不放开她，我可要放箭射你了。
1: 那道姑笑道：
4: 哈，你倒射射看。
1: 段玉大叫：
5: 婉妹，不可，你知道他是谁？
1: 说着伸手搂住了那道姑项颈。穆婉清更是恼怒欲狂，手腕一扬，嗖嗖两声，两支毒箭向那道姑射去。那道姑本来满脸笑容，蓦地见到小剑，脸色立变，拂尘挥出，裹住两只小剑，厉声喝道：
4: 修罗刀秦红棉是你什么人？
1: 穆婉清道：
0: 什么修罗刀秦红棉？没听见过，快放开我段郎。
1: 他明明见到此刻早已是段郎搂住道姑，而非道姑搂住段郎，但仍觉是道姑不对。段玉见那道姑气得脸色惨白，

0: 劝道：“妈，你别生气。”“妈，你别生气。”这五字钻入了穆婉清耳中，不由得他不大吃一惊，几乎不信自己的耳朵，叫道：“
1: 啊，什么？她是你妈妈？”
0: 段誉笑道：“刚才我大叫妈妈，你没听见吗？”转头向那道姑道：“妈，她是穆婉清穆姑娘，儿子这几日连遇凶险，很受恶人的欺辱，亏得穆姑娘几次救了儿子性命。”忽听得柳树从外有人大叫：“玉虚散人，千万小心了，这是四大恶人之一。”跟着一人急奔而至，正是朱丹臣。他见那道姑神色有异，还道他已吃了云中鹤的亏，颤声道：“你跟他动过了手吗？”云中鹤朗声笑道：“
2: 这时动手也还不迟。”
0: 一句话刚说完，双足已站上马鞍，便如马背上竖了一根旗杆，突然身子向前伸出，右足勾住马鞍，两柄钢爪同时向那道姑抓去。那道姑斜身七到马左，拂尘卷着的两枚小剑击飞而出，云中鹤闪身避过，那道姑抢上挥拂尘击他左腿，云中鹤竟不闪避，左手钢抓勾向他背心，那道姑侧身避过，拂尘回击，云中鹤向前迈了一步，左足踏上马头居高临下，右手钢抓横扫而至。朱丹臣喝道：“下来！”纵身跃上马臀，左手判官笔点向他左腰，云中鹤左手钢抓挡开，以长攻短反击过去，玉虚散人拂尘倒出，又袭向他下盘。云中鹤双手钢抓飞舞，以一敌二。穆婉清见到他站在马上，不必守护胸腹，颇占便宜啊！嗖的一箭射出，穿入那马左眼，那马一声惨嘶，便即跪倒。一虚散人拂尘圈转，已缠住了云中鹤右手钢抓的手指。朱丹臣奋身而上，连攻三招。一虚散人和云中鹤同时奋力回夺。云中鹤内力虽然强得多，但分了半力去挡架朱丹臣的兵刃，又要防备穆婉清的毒箭，手臂急震，拂尘和钢抓同时脱手直飞上天。他知今日已讨不了好去，骂道：“
2: 大理国的家伙，专会以多取胜！”
0: 双足力撑马鞍，身子如箭般飞出，唰，左手钢抓勾住一株大柳树的树枝，一个翻身已在数丈之外。穆婉清发箭射去，啪的一声，短箭钉上了柳树，云中鹤却已不知所踪，跟着当啷啷一声响，拂尘和钢抓同时落地。朱丹臣躬身向玉虚散人拜道，恭恭敬敬行礼，说道：“丹臣今日险些性命难保，多蒙相救。”玉虚散人微微一笑道：“十多年没动兵刃，功夫全搁下了，朱兄弟，这人是什么来历？”朱丹臣道：“听说四大恶人齐来大理，这人位居四大恶人之末，武功已如此了得，其余三人可想而知，请您到王府中暂避一时，待料理了四个恶人之后再说。”玉虚散人脸色微变，问道：“我还到王府中干嘛？四大恶人齐来，我敌不过，死了也就是了。”朱丹臣不敢再说，向段誉连使眼色，要他出言相求。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意艳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情歌。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2: 九月如约登场，愿生活避开无端烦忧，处处存有暖意，耕耘皆有收获，期待皆可成真，遇事多一分豁达，待人多一分包容，在秋日里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温润闪光，趁年华尚在，趁笑意犹美，趁阳光依旧明媚闪耀，去做更好的自己，拥有更丰盈的人生。欢迎收听本期985温馨下午茶，希望我们的声音能陪伴您度过一段温馨的假日时光，陪同独居老人诊疗，协助异地患者住院，为忙碌的上班族取药。近年来，陪诊服务在多地兴起，被称为临时加热的陪诊师受到欢迎，成为就业新选择。日前发布的社会化陪同就业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业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用品、服务平台、服务人员、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评价与改进等方面的服务框架。陪诊服务因何被需要？陪诊师的专业能力如何练成？陪诊行业有哪些成长的烦恼？四川大学华西院内陪诊师于琼扶患者邓阿姨坐下后，快步走向导诊台。于琼来自重庆皮陵，今年50岁，从业已有2年多，真正让他决心入行的是陪父亲看病的经历。前些年，于琼带肺部不适的父亲到华西医院就诊，庞大的医区像个迷宫，楼栋科室要对着导引反复找，签到打印设备父亲也不知如何使用。于琼一路陪同问诊顺利，但父亲手足无措的神情一直刻在他的脑海里。作为陪诊师走进医院，于琼发现临时家人其实很有市场，不少老人的子女忙于工作无法陪同，线上系统操作复杂，老人不会，很多人不熟悉医院诊疗流程，外地患者常因检查项目预约周期长而滞留，陪诊服务需求量不断增加。预约挂号、准备资料、签到候诊，于琼对就医流程很熟悉，他一大早替邓阿姨签到，为老人到院就诊留出充足时间。多次入院出院复杂的手续全由于琼一手包办，慢慢的，邓阿姨只要牵住于琼的手，心里就踏实了。但于琼的工作并非只是陪伴和帮助患者走流程，他在工作中发现许多患者其实不会看病，有患者不知道如何选择

择适合的科室和医生。挂错号轻则耽误时间，重则耽误治疗。也常有人面对医生时难以准确描述病情，甚至答非所问。工作时，于琼背包里总是装着厚厚的文件夹，他将患者已有的检查检验结果打印齐全，标红异常指标，把准确的症状描述、患者想向医生了解的问题以及他认为应该追问的事项提前列成清单。走进诊室，医生与患者沟通，于琼对照清单，差一不漏。陪诊室的帮助可让医生问诊更高效，帮助患者得到更准确的诊断。近年来，陪诊服务的受众群体也在悄然变化，银发族依然是重点人群，于琼的客户列表里也有不少年轻面孔，赶时间的上班族，害怕去医院的学生。陪诊之外，代问诊、代取药等服务项目也已普及。未来约陪诊或许就像点外卖、请家政人员一样普遍。四川成都医疗资源富集，为陪诊市场发展提供沃土，也让年轻人有了就业新选择。95后陪诊师傅月耀毕业于护理专业，又曾在医疗机构工作，专业能力匹配，新兴行业更有吸引力。但正式接单后，傅月耀发现这份工作并不轻松。近几个月，他一直忙着陪患者杨先生就诊。杨先生在外地经商，抽空回成都就医。因为工作忙，日程紧，他的要求就一个字：快。如何让就诊快起来？功课可不少。先在心中画地图，熟悉成都各大医院的内部环境，不能让患者走弯路。还要排出时间表，估算挂号时间，合理规划各项检查检验顺序。傅月耀花了大量精力琢磨动线规划，在他的统筹下，杨先生总能快速完成就诊。傅月耀工作时不忘观察细节，他爱与患者聊天，除了舒缓情绪，更是为了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发现可能被忽视的健康问题。正是在闲聊中，杨先生说起自己偶尔会流鼻血、咳血，引起了傅月耀的警觉。在傅月耀劝说下，杨先生重视起来。经过一系列检查，他被确诊为支气管疾病，及时入院接受治疗。具备充分的医学知识，才能在陪诊时见微知著。工作之余，傅月耀没有放松学习，因为不具备医疗资质，陪诊师不能实施诊疗行为。把握好这个度，才能真正帮助患者。不少陪诊师将学习重点放在政策端，研究透彻国家医保政策，辅助患者更高效地完成医保报销，享受政策关怀。各大医院就诊规则不一，用好绿色通道、架好复诊等政策，也能为患者节约时间精力，可以提升服务质量的细节很多，值得悉心钻研。陪诊绝不是跑腿带路那么简单。前不久，在成都保险行业工作的王义庆为70多岁的母亲下单了陪诊服务，但他并不完全放心，决定早点下班去医院看看。远远的，王义庆望见陪诊师搀扶着母亲走出诊楼，老人的大包小包全被陪诊师挎在肩上，他心里涌起暖意。优秀的陪诊师就像亲人一样细致耐心。在成都，陪诊师月收入一般在5-6千，月入过万的则需要更扎实的积累。看到患者康复，我也非常高兴。在陪诊师傅月耀看来，职业成就感同样重要。

初春心安战杜鹃，盛夏绿色醉客园，中秋层林染石色，隆冬石雪漫山峦，这就是伊春的形象写照。翻开中国的版图，在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地方，有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这里山清水秀，林茂石美，四季风光如画，素有中国林都、红松故乡、恐龙之乡之美誉。独具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以其原始、自然、粗犷、神奇而闻名遐迩。邂逅浪漫伊春，美在自然景象的天成，美在四季变幻的风光，美在山川河流的壮美，美在冰天雪地的纯真。400万公顷浩瀚森林生生不息，702条无污染的河流，山环水绕。

百余种天然野生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伊春拥有大森林、大冰雪、大界江、大熔岩、大湿地五大原生态旅游资源。春来杜鹃花四海，全探松涛游人生。春天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生机盎然的景色。每年五月中旬正是伊春的市花西安杜鹃花盛开的时节，群山飘逸，四季如霞，芬芳万里，如梦似幻的花海交织着五彩的光，组成一幅浓郁多彩的画卷。红星火山地质公园、美西金沙河林场、百里杜鹃花海、南岔仙翁山景区、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美西回龙湾度假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艺术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和创作采风。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夏季的伊春，清风送爽，万山低翠，松涛滚滚，鸟语花香，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最适宜漂流、避暑度假、森林观光、登山和自驾旅游。到枫林红松原始林保护区、嘉荫毛兰沟乌衣岭湿地景区、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公园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大森林的浩瀚与壮观。伊春地文景观奇特，康望和林海奇石风景区，形态各异的象形石、象形树分布其间，生态系统完好，未被污染的中俄大界江，植被繁茂，水风古幽，乘船体会游一江观两国风光的感受。在伊春的嘉荫县，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被称为神州第一龙。感受神奇的恐龙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叶知秋，每年的九月中旬开始，群山由翠绿变得色彩丰富，那是小兴安岭最得意之时。伊春又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流光溢彩。每一天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了。整个小兴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摄人心魄。各种颜色交错的五花山醉了游人的眼，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万松岩风景区、桃山悬阳峰地质公园、伊春兴安森林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绝佳地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天的伊春是一个童话般世界。美丽的小兴安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晶莹剔透，美轮美奂。伊春的康望河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试点的国家公园，在康望河感受林海雪原的穿越是冬日里别样的选择。隆冬时节，红星库尔滨河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雾凇景区成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寻找一种久违的童趣。在梅花山、日月峡滑雪场，由山巅滑翔而下，驾驶雪地摩托飞驰，体会冬日的运动与激情，尽情饱览森林生态华。

0: 雪的无限魅力，初春冰雪动容，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白水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域冰清。随着伊春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伊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您来伊春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1: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2: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3: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初心始发地和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有着可持续发掘的红色资源富矿。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上海作协联合主办的《红色起点》系列丛书第二季，老中青三代作家接力发掘上海深厚的红色文化历史，梳理数以百计的红色遗址故事，以新的视角、艺术手法彰显信仰之美，开拓主题，书写叙事空间，凸显革命激流中绽放的青春之花和初心垒起的精神丰碑。以《红色起点》纪实文学创作工程为例，这套丛书第一季，韩城小莹的《白纸红字》，杨修丽的《经过的黎明》，陈晨的《新渔阳里六号》，王萌萌的铿锵戏曲，吴海勇的起来，吴越的上海早晨，总计90万字的六部作品。第二季截至目前已出版10部作品，包括杨秀丽的人间清白、首届中央监察委、龙华撕裂史、印寸繁星、中共早期出版业纪实、永生、王孝和的故事、王蓉的心火、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吴海勇的伟大纪念日、七月热风、上海2021、中英的中共中央上海1921至1933、走走的在敌人心脏燃烧的红色火炬、上海旧警察中的地下党、天府的启明、君天的不可忘却的纪念、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这一批作品为红色文化书写提供了新视角，未来韩烈的烽烟滚滚、红旗漫卷、中央军委上海8年间、王萌萌的前行与守护、中央文库保存纪实、陈思的求索岁月、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实、三中的飘扬、吴海勇的血与白孔、1927年大革命失败与白色恐怖产生纪实已将陆续推出。作家眼中的红色起点周周谈直播，累计观众人数突破210万人次，以七月热风、上海1921为蓝本设计势力转移主题流线路，以启风风云儿女电影拍摄的《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历程纪实改编的歌剧《义勇军进行曲》等系列推广，助力上海红色文化阅读、红色文旅、红色 IP 转化持续掀起热潮。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在红色起点创作基础上，2018年发起的“红色足迹，党的诞生地，上海革命遗址”系列故事创作项目，由叶欣、叶永烈、孙勇、赵丽宏等作家领衔，上海作协专业作家、签约作家加盟，骷髅精灵、血红等网络作家加入，40余位作家从党的诞生地出发，重点围绕党的初创期和革命斗争历史，创作出版《石库门里的红色秘密》《暗夜里的星星之火》《黎明前的胜利曙光》三集，共计200余篇红色革命故事，发掘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历史根脉，凸显城市鲜明的红色底色。漫步上海，星罗棋布的革命遗址串成文旅路。

线融入了红色文艺地图，艺术创作与在地资源互动互补，多处红色地标融入创作背景与素材宝库，其中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龙华烈士纪念馆是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时期著名英烈人物最集中的纪念地。在龙华烈士陵园仅牺牲并安葬在此地的中共中央委员就有17名。自2021年，上海作协策划以百余位龙华革命烈士事迹为重点选题的系列创作项目，不断跟踪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革命故事。

《孙甘露》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以1933年是与上海的党中央机关的战略大转移为背景，描写了上海特别行动小组在危机四伏的隐蔽战线上与敌人展开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讲述了关于明远

生与死、使命与阴谋、忠诚与背叛的惊险故事，探索革命者精神，重温烽火年代初心。作品出版后获第11届茅盾文学奖，被改编成多种艺术样式，故事发生的时代也逐渐远去，那些隐姓埋名的烈士，那些以假名或者外号出生入死的烈士已经长眠地下。在松甘路看来，缅怀他们，记述他们的事迹，使其传之久远，其意旨正是内在于文明的结构之中，江山千里绵延不息，田野上城市间劳作的普通人，才是汉水时当会心怀感念。龙华作为党的纪检监察战线革命先驱英勇就义之地，中共五大成立的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10名成员中，副主席杨袍安、委员张佐臣、委员许白浩及候补委员杨培生四人牺牲于此。杨秀丽以龙华四烈士事迹为主要线索，创作长篇非虚构《人间清白》首届中央监察委龙华四烈士，展现出党在极端严峻环境下探索开拓纪检监察工作的奋斗历程，凸显革命先驱对党绝对忠诚的本色，克己奉公的高尚精神和临危受命的风骨节气。

0: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1: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0: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1: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0: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1: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0: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初春心安战杜鹃，盛夏绿色醉客园，中秋层林染石色，隆冬石雪漫山峦，这就是伊春的形象写照。翻开中国的版图，在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地方，有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这里山清水秀，林茂石美，四季风光如画，素有中国林都、红松故乡、恐龙之乡之美誉。独具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以其原始、自然、粗犷、神奇而闻名遐迩。邂逅浪漫伊春，美在自然景象的天成，美在四季变幻的风光，美在山川河流的壮美，美在冰天雪地的纯真。400万公顷浩瀚森林生生不息，702条无污染的河流，山环水绕，1800余种天然野生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伊春拥有大森林、大冰雪、大界江、大熔岩、大湿地，5大原生态旅游资源。春来杜鹃花似海，泉畔松涛游人生。春天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生机盎然的景色。每年5月中旬正是伊春的市花兴安杜鹃花盛开的时节，群山飘逸，四季如霞，

方万里，如梦似幻的花海交织着五彩的光，组成一幅浓郁多彩的画卷。红星火山地质公园，美西金沙河林场，百里杜鹃花海，南岔仙翁山景区，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美西回龙湾度假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艺术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和创作采风。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夏季的伊春清风送爽，万山低翠，松涛滚滚，鸟语花香，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最适宜漂流、避暑度假、森林观光、登山和自驾旅游，到枫林红松原始林保护区、嘉荫毛兰沟乌衣岭湿地景区、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公园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大森林的浩瀚与壮观。伊春地文景观奇特，康望和林海奇石风景区，形态各异的象形石、象形树分布其间，生态系统完好，未被污染的中俄大界江植被繁茂，水风古幽，乘船体会游弋江观两国风光的感受。在伊春的嘉荫县，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被称为神州第一龙，感受神奇的恐龙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叶知秋，每年的九月中旬开始，群山由翠绿变得色彩丰富，那是小兴安岭最得意之时，伊春又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流光溢彩。每一天，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整个小兴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摄人心魄。各种颜色交错的五花山醉了游人的眼，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朗乡外松岩风景区、桃山悬阳峰地质公园、伊春新安森林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绝佳地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天的伊春是一个童话般世界。美丽的小兴安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晶莹剔透，美轮美奂。伊春的康望河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试点的国家公园，在康望河感受林海雪原的穿越，是冬日里别样的选择。隆冬时节，红星库尔滨河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雾凇景区，成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寻找一种久违的童趣。在梅花山、日月峡滑雪场，由山巅滑翔而下，驾驶雪地摩托飞驰，体会冬日的运动与激情，尽情饱览森林生态滑雪的无限魅力。初春冰雪冻融，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白水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域冰清。随着伊春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伊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

0: 欢迎您来伊春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1: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2: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3: 诗词是中华文化的浓缩，每一寸山河都饱含文人骚客的诗情画意和浓烈情感。历朝历代文人墨客游历甘肃，都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诗人寄情于诗，借陇原风光抒发远大志向，这些诗歌也点缀着甘肃灿烂的文化，传颂千年，熠熠生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既能饱览大好河山，开阔眼界，又能在自然美景中陶冶情操，放松身心。当诗词与美景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秦州杂诗二十首·七十二》，唐·杜甫。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老树空庭阁，清泉一驿船。秋花微时底，晚景卧中边。俯仰悲身世，西风唯飒然。南郭寺位于天水市城南2公里的山坳，素有陇上古刹之称。北流泉在南郭寺内，因泉水北流而得名。诗圣杜甫于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一路西行，经关中平原，翻越苍茫陇山，抵达当时的秦州（如今的天水），客居当地三个多月，创作了117首秦州词，其中就有本诗。南郭寺，陇右第一刹，位于天水市城南2公里的南山山坳，建寺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南郭寺成为了历代诗人墨客的揽胜之地，树木葱茏，古柏参天，为天水的八景之一，誉为南山古柏。这里也就成为了追寻杜甫足迹的必到之地。南郭寺，坐南面北，以山势而建，建筑规模宏大，由三座山门自西向东组成西院、中院、东院三个院落。主要建筑有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东西二配殿、东西二禅林院以及卧佛院。院内风景优美，古柏苍翠，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杜甫诗中的老树，春秋古柏、龙爪槐和本市卫茅，被当地人称为南山三绝。在南郭寺，伏羲文化、三国文化、大地湾文化等多元文化汇流交织，不同时期、不同思想、不同教派都在这里碰撞融合，给后人以启示和遐想。它独有的内涵至今仍在吸引着文人墨客不远千里前来观展。一碗麻辣烫带火一座城，近日甘肃天水麻辣烫火遍全网，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打卡品尝，天水也敞开怀抱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天水是三皇之首伏羲氏诞生地，天水也被誉为

西皇故里。伏羲庙是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明代祭祀伏羲的庙宇，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是全球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被为华夏第一庙。伏羲庙先天殿是伏羲庙建筑群的主体建筑，供奉有目前国内保留年代最早最完整的明代伏羲彩绘圣像，圣像高3米有余，身披树叶，手托八卦，目光如炬，灵气逼人，展示了睿智的伏羲圣者形象。挂台山位于麦积区渭南镇，相传伏羲在此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分阴阳，画八卦，一画开天，照起文明。从山顶向下俯瞰，浩浩渭河由东向南弯曲成一个 S 形，把眼前椭圆的盆地画成了一个天然的太极图，追溯8000年中华文明源头的大堤湾史前古遗址，是探寻我国原始建筑、艺术、文字、宗教及农业起源的历史佐证。天水是丝绸之路西出长安的第一历史重镇，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1600多年前，笃信佛教的后秦皇帝姚兴在麦积山开窟造像，后经10余个王朝的接续营建与重修，现存大小窟龛221个，造像3938件，10632身，壁画1000余平方米，被誉为东方雕塑陈列馆。这些采撷了历代艺术精华的泥塑彩绘作品集中陈列在麦积山崖之上，熠熠生辉，千百年来迎接往来商旅，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登上凌空飞架的栈道，靠近洞窟凝望，一尊尊造型独特、形神兼备的泥塑彩绘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天水市境内还有水帘洞石窟、木梯寺石窟、大象山石窟、华盖寺石窟等，其中以武山水帘洞石窟的拉梢寺摩崖大佛最有特点，其摩崖为北周贵族尉迟迥开凿，大佛造像连通佛座高达40余米，旁有开凿时的石刻题记，为国内最大的摩崖佛教雕刻。此外，在天水市的南邻陇南市也保存着几塑石窟，如西河县的法净寺石窟和八峰岩石窟等。法净寺现还保留窟龛31个，说明其窟原来规模不小。唐代大诗人杜甫入川曾经此处，留下名作法净寺等。天水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胡氏民居被誉为西北第一民居，千年古刹南郭寺、陇上林泉之冠玉泉观、赵氏郡望赵家祠堂、春秋第一白南山古柏、双柯磊落得方兰之双珠玉兰齐聚于此。天水是中国休闲旅游生态家园，气候宜人，四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生态环境良好，养生资源富集。因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山川造化孕育出北雄南秀的自然景色。陇上林泉峰峦之冠的麦积山，秦州地洞天府地的仙人崖，小黄山之称的石门山，天然氧吧的小陇山国家森林公园和云凤山景区，是西壁一颗璀璨的绿色明珠。
来伏羲故里品麻辣烫，赏秦州景，感受这座集自然美景、历史底蕴、美食文化于一体的宝藏小城的魅力。

0: 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当前，全球汽车行业正经历深刻变革，在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 AI 助力下，自动驾驶成为全球各大汽车制造商重点攻坚的核心技术制高地。现在，距离完全自动驾驶还有多远？提高这项技术的实用性和安全性面临哪些挑战？这些问题受到消费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探讨。专家介绍，自动驾驶功能是伴随着质量全使用周期动态进化而逐步实现的。一款新车刚刚上市时，其自动驾驶功能并非完全体。一般情况下，自动驾驶功能需靠

车辆搭载的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传感器获取路况信息，通过车载计算平台集成融合成以车身为中心的路况鸟瞰图。车辆的自动驾驶算法会以此推理出相应的行驶路径，相关的数据在脱敏后也会通过互联网上传到云计算平台，为给人工智能大模型进行训练，持续迭代升级算法，不断优化车辆驾驶体验。根据国际汽车工程师协会制定的标准，广义的自动驾驶从 L0 到 L5 共分为六个层级。 L0 只提供预警信息，不介入驾驶操作。 L1 和 L2 还是以驾驶员为主，称其为辅助驾驶更准确。只有到了 L3 及以上才算是逐步减少直至摆脱驾驶员干预的自动驾驶。不过等级越高，实际体验未必越先进。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执行副总裁王鑫说， L3 自动驾驶启动时，驾驶员可以双手脱离方向盘，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情上，但一定要在相应的运行设计域 ODD 下才可以。博士智能驾控事业部公关负责人潘佳慧解释，在实际使用中， L2 自动驾驶的使用范围可能比 L3 更广阔一些，比如高速和城乡道路上都可以使用，但这些情况下责任主体还是驾驶员。业内普遍认为，当前技术水平下，汽车要摆脱驾驶员而完全自动驾驶尚有难度。蔚来公司创始人李斌表示，当前自动驾驶仍处于人车共驾阶段，从有这个技术到真正好用正在经过这样一个过渡阶段。白国龙是一名传统燃油车用户，他在体验某款车型的自动驾驶功能后表示，车辆的确能够应对绝大部分常见路况，但当出现与他预期不符的路况应对或驾驶动作时，他会果断接管。汽车行业媒体电动星球负责人欧阳晨说，当前自动驾驶功能在通过复杂路段时，比如转弯时遇到过斑马线的大量人流，通行效率依然比不上驾驶员。目前自动驾驶技术仍面临一些技术瓶颈和难点，例如自动紧急制动系统 AEB 理论上可以帮助车辆在紧急情况下自动刹停，避免碰撞，但潘佳慧表示，这项功能有相应的触发条件，当遇险时驾驶员有转动方向盘的动作，或车辆行驶在较大的弯道上，或者车速超过系统定义的阈值等情况下， AEB 都可能无法触发。此外，行驶过程中识别并避让突然出现的低速静止目标异行车辆也是业内的难点之一，目前很难做到100%识别避让。王鑫表示，自动驾驶面对纷繁的路况，尤其是特殊路况时出现的边角案例，需要准确推理出安全的行驶路径，这还需要在算法算力和有效数据训练三个方面持续精进。完全自动驾驶走入现实尚需时日，但辅助驾驶功能已受到许多消费者的关注。李斌说，就蔚来汽车目前的产品而言，人车共驾与单独由人开车相比，安全性已提高 6.26 倍，且这一方面的表现还在提升。在开启辅助驾驶时，驾驶员也不必一直踩加速踏板或者随时准备刹车，这样可以解放许多精力。王鑫解释说，车辆搭载的各类传感器相当于多了好多双眼睛，帮助驾驶员看路，出现风险时可以及时预警，长途出行时人车共驾可以极大缓解驾驶员的疲劳。不过李斌也认为，消费者对辅助驾驶有一些陌生，还不知道怎么去适应人和车一起开，要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循序渐进也是。

合理的。专家们认为，总体而言，规范使用辅助驾驶功能已极大改善人们的出行体验，但无论自动驾驶技术如何进步，出行安全应永远放在首位。

0: 特工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

0: 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2: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出去玩喽！
6: 等等，做做准备，
5: 出发喽！看来我们不能按时到达了。
6: 那是应急车道，它是出险抢救和道路救急专用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能占用。你累了，应该休息一下。
5: 我撑得住。自驾旅游不能急，安全第一。
7: 自驾旅游欢乐多，安全行车是保障。
8: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9: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蜀锦织造技艺，古蜀文明最为生动与形象的历史文化代表之一。中国丝绸世界闻名，品类繁多，有绫、罗、绸、锦、绢、绮、绡、纱等众多品种，其中锦以其外观华丽、工艺精湛的突出品质深受人们的喜爱。四川蜀锦、苏州宋锦、南京云锦、广西壮锦并成为中国四大名锦，而蜀锦位列其首。蜀锦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主要仰仗其厚重的文化艺术内涵和独特的工艺技艺。三国蜀汉时期，因成都出产华美绝伦的锦，不仅当地达官贵人争相购买，甚至出口远销，于是蜀汉王朝曾设立锦官，统一掌管蜀锦产销，成都获得锦城和锦官城的美名。在丝绸之路的物流中，蜀锦作为文化交流及商业贸易的双重载体，见证着历史的发展，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蜀锦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桑蚕文明在蜀地起源极早，据传说，古蜀第一位先王蚕丛就曾开始教化百姓养蚕。尚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已开始将成都出产的锦称为蜀锦，以示区别。到了汉代，成都织锦业日益兴盛，蜀锦织造技巧日趋熟练，以做工精致、花式繁多闻名于世。据说当年张骞出使西域，发现当地商贾都偏爱同一种锦缎，定神一看，原来是成都的蜀锦，由此可见证蜀锦受欢迎的程度。西汉时期，蜀郡成都名士杨雄在《蜀都赋》中就曾发出尔乃其人，自造其锦的赞叹。唐代以后，蜀锦品种大大增加，图案有格子花、文莲花、龟甲花、莲。

0: 珠、对禽、对兽等。唐末又增加了天下乐、长安竹、方盛、沂南、诗团、八大运等，面目更加丰富多彩。宋元时期，蜀锦艺人制造出围绮花的围锦，纹样图案有庆丰年锦、灯花锦、盘球、翠池狮子、云雀以及瑞草云鹤、百花孔雀、如意牡丹等。北宋朝廷还在成都设立锦院，与锦官城相似，也属于一座国字号蜀锦工厂，负责管理成都的蜀锦生产。在宋代，成都每年上贡的丝织品达到了67.02万匹，其中主要都是上等蜀锦。在明代末年，蜀锦产业受到摧残，清代以后，蜀锦制造与生产得到恢复，受江南织锦影响，又产生了月华锦、雨丝锦、方方锦、浣花锦等新品种，其中尤以色韵彩条的雨丝月华最具特色。2012年，曾对成都老关山汉墓进行考古发掘，在二号墓葬北底箱中出土了4部西汉时期蜀锦提花织机模型。据悉，这不仅是中国发现的时间最早、结构完整的织机样品，也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最早的提花机模型，因而在中国纺织史、科技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代表了当时纺织手工业的最高水平，对研究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的起源和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蜀锦织造技艺传承人郝冰介绍说，
1: 花楼木织机它是根据那个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成都机房的织机复制而成的。它的那个机器构架也主要分3部分，第一部分呢主要是机架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它的五大运动部分，第三部分呢就是它的一些辅助装置部分。
0: 完成一件蜀锦作品，需经历初稿设计、定稿、点意匠、挑花结本、装机织造等多个重要程序，而每一道程序又涉及相应的独特技艺，其中挑花结本就是蜀锦织造技艺的精髓之一。蜀锦织造技艺国家级传承人刘晨曦说，
2: 这根据我们的画的意匠小杨意匠稍后来进挑子，挑子是从右至左，从下至上，从第一梭到最后一梭，挑子完成，花本就形成。
0: 蜀锦大多以金象彩条为基础起彩，再由彩条添花，其图案繁华，织纹精细，独具一格，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的多彩织锦，其质地坚韧而丰满，纹样风格秀丽，配色典雅不俗。1908年，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蜀锦曾荣获金奖。1917年，在南洋博览会上再夺国际金奖。1937年，又在美国纽约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东方美人奖。新中国成立以后，蜀锦曾一度再现辉煌，但随着工业化的演进，手工织机逐渐被现代织机取代，蜀锦织造技艺濒于失传。2015年，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成都博物馆等单位，依照成都老关山汉墓出土的织机模型，按原比例将汉代织机复原，经反复试验，成功织出几组花纹，重现了2000多年以前的织锦场景。同时，蜀锦博物馆在原有的一台清代道光年间古蜀锦机的基础上，复制出6台蜀锦花楼木织机，还请回原成都蜀锦厂总工程师和7位从事了几十年织锦的老艺人，并招收一批年轻学徒，传授蜀锦传统织造技艺。在整个制造过程中，各环节保证沿用最本质、最真实、最完整、最传统的蜀锦制造技艺，并建立起蜀锦蜀绣等艺人个人资料信息库，通过不断招收学徒，交由老艺人悉心教授、带徒传艺，已培养出十几名平均年龄25岁的蜀锦学徒。作为中国丝织技艺的经典代表，拥有近3000年历史的蜀锦，以独树一帜的文化特色和艺术韵味享誉世界，其价值不言而喻。

0: 没有伴奏也没有乐谱，一声声高亢古朴的号子声却一拍紧似一拍踏在了人们的心上。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吴城排工号子传承人徐润根正利用暑假时间教孩子们哼唱着当地流传了数百年的吴城排工号子。自汉晋以来，吴城一直是中原南北官道水运码头，地处赣鄂皖湘四省交汇处的古城九江，因此成为长江黄金水道上的历史重镇。九江博物馆原馆长汪建策说，古往今来，九江的命运都与水息息相关。
1: 古人说啊，说九江他是怎么评价的呢？就是野水多于地，人烟半载船。这里面体现了一个什么特征呢？就是清水性特征。但历史上呢，九江这个城市啊，它由于它有一个优良的一个区位优势，在整个江西它总能够引领文化风气之先。
2: 行嘞，大家叫来唱。
0: 在传唱了数百年的山歌中，人们不仅能捕捉到先祖生活的点滴，还能感受到独具特色的九江方言。那么江西北部重镇九江为何不说赣语却要说江淮官话呢？九江文化学者曾国祥说，这就要追溯到北方中原地区人口南迁的历史。
3: 九江方言属于这个江淮官话黄孝片，黄孝片所指的就是黄冈孝感这一带。北方这个中原地区人口南迁是东晋的时候，北方的士人到了金陵，到了江州，落户了。落户了以后呢，士人的语言跟当地九江土著人的语言融合，而形成后来的九江话。
4: 晚了散瀑布，潘篱笆。
0: 九江话虽然属于北方方言，但从听觉上和北方话又大有区别。它独特的个性来自千百年来古汉语潜移默化的浸染。九江话里有大量文言字词，搞定叫妥，吵架叫割裂，闪电叫撤货。他们或直接取自古语，或有典故出处，无不传递出汉语的简练传神和文辞优美。岁月更迭，星移物转，永远不变的是一代又一代流传至今的历史印记。对于九江人来说，最地道的九江声音穿插在韵味绵长的一声声唱腔里，镌刻在一首首千古名篇中，更散落在无处不在的人

0: 武汉方舱医院里，儋州援鄂人员里表演的一波吊声歌舞九点半视频飘红网络，围指相勾的明快舞步配合着跳跃欢快的旋律，一首吊声鼓舞了方舱里的隔离病人，也感动了方舱外无数国人的心。
1: 新疆开阳起那里乌江我弄哈来了哎江，
2: 这首吊声我很小的时候听我奶奶他们吊过，我很喜欢。
0: 儋州吊声作为一个名词，归档了一类发源于琼州海峡的灿烂音乐文化，但在海南儋州它又成为了一个动词。儋州人会在每一个值得纪念或是庆祝的日子去吊声。地处海南西北的儋州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汉武帝年间建制以来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儋州吊声由儋州山歌脱胎而来，但它又突破了山歌固有的演唱形式，可歌可舞。儋州吊声山歌协会会长福次前说，儋州吊声是每一个儋州人心中永远的乡愁。
3: 上面唐老师上这首吊声呢，就属于儋州民国时期的一首民间流传比较广泛的一首吊声。他这首行
0: 儋州吊声有非常强的地域风格，是仅流传于海南儋州一地的传统民间艺术。福次前说，儋州吊声只有用儋州当地方言才能唱出味道，而儋州方言的形成来自于历史上各个时期大规模的移民迁徙活动。
3: 在汉朝的时候呢，当时呢广东广西等地的移民呢、陆续呢来儋州定居，他们的语言呢受到了当地虎柱方言和其他方言的影响，逐渐融合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方言，就是儋州方言。这就是以高人五言的言风声调佛意的儋州话。
0: 自古以来，凡是有儋州人生活的地方，就能听到儋州吊声这种优美的音乐。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谪居儋州时，曾用《蛮唱与离歌》《余音犹杳杳》这样的诗句

0: 见。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毛南族肥套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一种民俗活动。肥套是毛南族还愿等活动的总称，盛行于每年的清明节之际。起初只是毛南族借助跳傩祭祀天地自然万物的仪式，在传承过程中又不断融入毛南族的口头文学、山歌、戏剧、舞蹈、音乐、打击乐等艺术元素，逐渐演变为一种内容丰富的重要综合性民俗活动。毛南族肥套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其主要表现形式有傩歌、傩舞、傩戏、傩乐、傩故事、傩面具、雕刻等几大类。肥套是毛南话，汉语意为还愿，还愿仪式主要是为了报答圣母娘娘的送子之恩。肥套最突出的部分是傩舞，毛南族称为条套，是由师公戴着面具扮演神的角色而跳舞表演。这一套表演既扮演角色又歌舞兼备，具有明显的综合性，因此也被称为傩戏。条套傩舞整体上由15个舞蹈组成，诸如登梯、超度、架桥、剪花、送花、坐垫等。表演规模可分为独舞、双人舞、三人舞和四人舞等等，属于小型舞蹈规格。傩舞风格原始古朴，气氛肃穆庄重，在打击乐伴奏下，动作轻柔飘忽，有如神灵腾云驾雾，极富古老无数的神秘色彩，又有强烈的生活气息。还愿时需要摆设各种供桌、搭神坛，在神坛上起楼挂神像，舞蹈活动必须请一班师公主持进行。在此过程中，先由主唱师公念诵咒语，吟唱神书，念唱到哪位神，哪位神就出来起舞。肥套的主要道具非木面具莫属，它是根据毛南族诸神的身份和性格特点雕刻而成，分为善恶贵贱四大类，形象生动逼真，造型奇异，形态传神。面具需选用特定木材，历经十多套工序精心制成，工艺复杂，技术高超。肥套唱本的主题思想是希望子孙繁衍，兴旺发达，希望和兄弟民族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唱本的经文巫语都是用汉语方块字书写，但不按汉语语法造句，只有同时懂得汉语、毛南语和壮语的饱学之人才能够理解它的意思。毛南族肥套有韵文朗诵、故事说唱、歌舞表演以及敬神法事等多种艺术类型，依托的主体是傩文化，它以歌舞、乐戏等多种形式表现，融毛南族多种传统艺术形态为一炉，以表达毛南族同胞对神人和融传统理念的期盼，是蕴含丰富艺术元素的宗教性仪式，也是毛南族诸多传统生活场景的浓缩，更是研究毛南族传统艺术的重要素材，堪称活化石。表演肥套的毛南族师公们是毛南山乡一个义乌义农的特殊群体，他们借助于

家庭大堂这一特殊场所，依托敬神、祈神与酬神等宗教仪式，将长期以来毛南族传统社会生活中有关历史、地理、天文、人伦、神话等各类知识集中展示出来，不断锤炼、升华着在毛南山乡有幸延续着的独特古老文明。 可以说，肥套是广西毛南族人传统社会生活中的人生大典，是当地毛南族同胞最为隆重的人生仪式。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广西毛南山乡的当地同胞几乎每一代人、每家每户都要举办一次肥套。直到今天，毛南山乡绝大多数毛南族人仍然热衷于这一仪式，属于毛南族人平生的一大牵挂。 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毛南族肥套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2019年贵州黎平县侗族大歌艺术团在中国歌曲大会国庆盛典上的表演，合唱音韵优美多变，宛若天籁之音，惊艳了所有现场观众。在贵州黔东南黎平从江一带，侗家姑娘们演唱的侗族大歌《婵之歌》婉转悠扬。《婵之歌》的演唱者之一陆艳玉说，自己从会说话起就开始学唱歌。
1: 我们唱的这首歌就是《婵之歌》，主要就是说在山林间听见蝉的叫声，我们也模仿蝉鸣来唱我们的生活和爱情。
0: 侗族大歌以多声部合韵名扬世界，被称为清泉般闪光的音乐，掠过古梦边缘的旋律。不过让人惊异的是，侗族大歌并没有指挥，也没有伴奏，是什么力量成就了这样的天籁之音？当地民俗专家吴家贤说，这神奇的力量来自千百年来口口相传的热爱与传承。
2: 侗族大歌凭借严格的训练和演唱时的默契，一气呵成，磅礴大气，其完整的多声部结构是中国目前所发现的民间合唱最优秀的代表。
0: 黎平地处贵州黔东南，位于贵州、湖南、广西三省交界处。历史上，黎平古城是东下湖广、西上云贵的交通要塞。在这个闻名天下的侗歌之乡，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饭养身，歌养心。侗族人世代都爱歌、学歌、唱歌，用歌来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
3: 天来不会到处是有双扇，
0: 在黎平的赵兴侗寨，小溪穿寨而过，甘蓝式的吊脚楼错落有致。夜幕来临，劳作了一天的侗家人围坐在一起，有人说听侗家人讲话也像是听歌声一般，犹如潺潺流水，亲切自然。
2: 侗语的特点就是声调多，不达九个调子，字调的高低是相对的，其升降变化是有规律的。在这种多调子的影响下，侗族产生了以大歌为代表的众多民歌，这是侗语极富音乐感的具体表现。
0: 夜晚，距离赵兴侗寨车程不过40分钟的黎平县城，华灯初上，一番热闹景象。行歌作乐，古梦清泉，对于侗家人来说，侗寨就是他们的根，而侗歌就是他们的魂，是无论走得多远都魂牵梦绕的故乡。

0: 一段曲调悠扬的汉剧《封城记》，正在陕西商洛山阳县漫川关古镇的鸳鸯戏楼上演。戏曲中的百转千回、跌宕起伏，诉说不尽这个千年古镇曾经经历过的滚滚硝烟。在这个被称作朝秦暮楚之地的古镇，战火早已远去，秦楚大军频繁交战留下的印记却世世代代留存至今。秦腔和汉剧分割南北戏台，演员轮番竞技的精彩深深烙进蔡正明的记忆。
1: 漫川啊，每天都是两场戏，白天演汉戏，晚上演一场秦腔。汉戏表现力最强的是三国
0: 剧团的演员，从儿时起他就习惯了这种朝秦暮楚的生活。为什么在一个

0: 地方会有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戏楼并存，南腔和北调又怎么会同时在这里产生？民俗文化专家周宗奇感慨，鸳鸯戏楼如漫川关的文化一样，杂糅南北风俗，融汇了秦楚之美。
1: 我们漫川这个地方呢，古时候是秦楚的交界，那么现在呢是陕西和湖北的交界，同时呢又是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一个过渡地带。咱们北方有秦腔，人家是湖北武汉人呢，人家肯定要听汉剧，我们才形成了这样一个南北文化相合的这样一个戏楼。哎，这就叫南腔北调了。您方唱罢我登场。
0: 漫川关古镇身居陕西的南大门，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北迎秦晋南联吴楚的商贸重镇。南人与北客带着各自家乡的腔调与特产在这里经商，商贾云集，方言交织，久而久之也让漫川话形成了独有的风格，比汉口多了一些阳刚，又比长安少去几分阴武。
1: 我们说话好像轻烟细如地，哎，漫川这个说话呢它比较委婉。早晨起来，沈阳人嘛，啊，吃饭没有？啊，我还没吃呢，这么早吗？你都吃了。
0: 古镇里青石板铺就的明清老街，上街叫秦街，下街叫楚街，举目所见皆是千年的沧桑，没人能分清哪块砖曾是秦，哪片瓦属于楚。秦楚争霸的硝烟早已散去，留给漫川关的秦风楚韵却依旧醇厚。千年古镇北枕秦岭，南依汉水，在无尽的乡愁中延续着恬淡绵长。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

偷得浮生半日闲，张邯。前几天种下的桔梗花发芽了，脆脆的，绿绿的，柔嫩可爱。油菜花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结出了种子，细细的，长长的，像小豆角。窗外的鸽群每过几分钟就会一闪而过，银色的羽翼闪着太阳的光泽。我把手伸出窗外，感受阳光的温度，温暖明亮。熬过春寒料峭雨雪霏霏的坏天气，我猜着四月的春光已经染醉了半亩荷塘。微风吹过，吹来一缕香，我忍不住做了一个深呼吸，沁人心脾。美好的四月天，谁能不陶醉在融融春光里呢？春天，我在偷看你。隔着一扇窗，我庆幸自己的眼睛如此明亮，我看见了飘飞的柳絮和云朵一起游戏，我看见那棵去年被修剪过的红松抽出了清脆的新芽，蓬勃着崭新的绿意，我看见隔壁院落里蹦跳的孩童一起在做老鹰抓小鸡的游戏，窗台石缝里居然钻出几棵小草，柔嫩的小脑袋在风里自由呼吸。我常常

猜想。我们平时都太忙太忙，是谁让我们放慢了脚步，把生命的含义细细思量呢？是什么让我们开始去观察，去思索，去探寻活着的意义和担当？又是谁在我们的心田播撒了人性的温暖和闪光呢？这不受欢迎的疫情每天被咒骂，它让我们失去了自由，它让我们彷徨惆怅，迷失了梦想。可是它又让我们清醒，生命是如此珍贵，健康如此珍贵。愿隔着千山万水的爸爸妈妈的叮咛是如此珍贵。偷得浮生半日闲，静下来的日子如此珍贵，和花草为伴，和诗书作陪，春光染门扉，静听时光的流淌，时间的声音会告诉你很多

0: 沧海十珠，一海十倍。您正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倍》。
1: 在我40岁以后，在我几十年里雄心勃勃所从事的事业、爱情，遭受了挫折和失意，我才觉悟了做儿子的不是。母亲的伟大，不仅生下血肉的儿子，还在于她并不指望儿子的回报。不管儿子离她多远，又回来多近，他永远是儿子，有亲情，有力量，有根，有本。人生的车途上，母亲是加油站。母亲一生都在乡下，没有文化，不善说会道，飞机只望见过天上的影子。他并不清楚我在远远的城里干什么，唯一晓得的是我能写字。他说我写字的时候眼睛在不停地眨，就操心我的苦。世上的字能写完？一次一次地阻止我。前些年母亲每次到城里小住，总是为我和孩子缝制过冬的衣物，棉花垫得极厚，总害怕我冷着，结果使我和孩子都穿得像狗熊一样笨拙。他过不惯城里的生活，嫌吃油太多，来人太多，客厅的灯不灭，东西一旧就扔，说日子没乡下整顿。最不能忍受我们打骂孩子，孩子不哭他却哭，和我闹一场后就生气回乡下去。母亲每一次都高高兴兴来，每一次都生了气回去。回去了，我并未思念过她，甚至一年一年的夜里不曾梦着过她。母亲对我的好，是我不觉得了母亲对我的好。当我得意的时候，我忘记了母亲的存在，当我有委屈了，就想给母亲诉说，当着她的面哭一回鼻子。母亲姓周，这是从舅舅那里知道的，但母亲叫什么名字？12岁那年，一次与同村的孩子骂仗，

乡下骂仗以高声大叫对方父母名字为最解气的。他父亲叫鱼，我骂他鱼，鱼河里的鱼，他骂我鹅，鹅小小的鹅。我清楚了，母亲是叫周小娥的。大人物所以大人物，是名字被千万人呼喊。母亲的名字我至今没有叫过，似乎也很少听老家村里的人叫过。但母亲不是大人物，却不失去她的伟大，她的老实、本分、善良、勤劳，在家乡有口皆碑。现在有人讥讽我有农民的品性，我并不羞耻，我就是农民的儿子。母亲教育我的忍字，使我忍了该忍的事情，避免了许多灾祸发生。而我的错误在于忍了不该忍的事情，企图以委曲求全，却未能求全。母亲在晚年是寂寞的，我们兄妹就商议了，主张他给大妹看管孩子，有孩子占心，累是累些，日月总是好打发的吧。小外甥就成了他的尾巴，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一次婆孙到城里来，见我书屋里挂有父亲的遗像，他眼睛就潮了，说人一死就有了日子了，不觉是四个年头。我忙劝他，越劝他越流下泪来。外甥偏过来对着照片要爷爷，我以为母亲更要伤心的，母亲却说爷爷埋土里了。孩子说土里埋下什么都长嘞，爷爷埋在土里怎么不再长个爷爷。母亲竟没有恼，倒破涕而笑了。母亲疼孩子，爱孩子，当着众人面要骂孩子没出息，孩子就羞了脸，过来捂他的嘴不让说，两人搅在一起倒在地上，母亲笑得直喘气。我和妹妹批评过母亲太娇惯孩子，他就说我不懂教育嘛，你们怎么现在都英英武武的，我们拗不过他，就盼外甥永远长这么大。可外甥如庄稼苗一样见风生长，不觉今年要上学了。母亲显得很失落，她依然住在妹妹家，急得心火把嘴角都烧烂。父亲去世后，我原本立即接他来城里住，他不来，说父亲三年没过，没过三年的亡人会有阳灵常常回来的，他得在家顿顿往灵台前贡献饭菜，平日太阳暖和的时候，他也去和村里一些老太太们抹花花台。他养过几只鸡，清早一开鸡棚，一一要在鸡屁股里揣揣有没有蛋要下，若揣着有蛋，半晌午抹牌就半途赶回来收拾产下的蛋。可他不大吃鸡蛋，只要有人来家做了，却总热惦着要烧煎水，煎水里就卧荷包蛋。我成不成为什么专家名人，母亲一向是不大理会的。她既不晓得我工作的荣耀，我工作上的烦恼和苦闷也就不给她说。当知道我已孤单一人，又病得入了院。

他悲伤的落泪，要到城里来看我。弟妹不让他来，不领他，他气得在家里骂这个骂那个。后来冒着风雪来，他的眼睛已患了严重的疾病，却哭着说：“我娃，这是什么命啊！”我告诉母亲，我的命并不苦的，什么委屈和劫难我都可以受的。少年时期，我上山砍柴，挑百十斤的柴担在山道上行走，因为路窄，不到固定的歇息处是不能放下柴担的，肩膀再疼，腿再酸，也不能放下柴担的。从那时起，我就练出了一股韧劲儿。而现在最苦的是，我不能亲自伺候母亲。父亲去世了，作为长子，我是应该为这个家操心，使母亲在晚年活得幸福。但现在既不能照料母亲，反倒让母亲还为儿子牵肠挂肚，我这做的是什么儿子呢？把母亲送出医院，看着她上车要回去了，我还是掏出身上仅有的钱给她。我说，钱是不能代替了孝顺的，但我如今只能这样了。母亲懂得了我的心，她把钱收了，紧紧地握在手里，再一次整整我的衣领，摸摸我的脸，说我的胡子长了，用热毛巾捂捂，好好刮刮，才上了车。眼看着车越走越远，最后看不见了。我回到病房，躺在床上开始打吊针，我的眼泪默默地流下来。1993年11月27日，草鱼病房。

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

不知始自何时，明田汝城西朝乐事，正月元旦，素雨灌树，但暑高，未年年高，家长少必拜，因有头间互拜，未拜年。拜年不会始自明时，不过也不会早，如果早已相习成风，也就不值得特别以祭了。尤其是务农人家，到了岁除之时比较清闲，一年辛苦透一口气。这时节酒也酿好了，腊肉也腌透了，家祭征长之余，长少必拜，所谓心岁为人情所重，大概是自古已然的了。不过演变到因有头家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回忆幼时，过年是很令人心跳的事，平素轻易得不到的享乐与放纵，在这短短几天都能集中实现。但是美中不足，最煞风景的莫过于拜年一事。自己辈分低，见了任何人都只有磕头的份儿，

而纯洁的孩提心里实在纳闷，为什么要在人家面前匍匐到头着地的地步。那时节拜年是以向亲友长辈拜年为先，这份差事为人子弟的是无法推脱的，我只好硬着头皮穿上马褂断靴，跨上轿车，按照车子登门去拜年。有些人家挡驾，我认为这最知趣；有些人家迎你升堂入室，受你一拜，然后给你一盏甜茶，扯几句淡话，礼毕而退。有些人家把你让到正厅，内中去无一人，任你跪在红毡子上朝上磕头，活见鬼。如是者总要跑上三两天，见人就磕头，原是处事妙方，可惜那时不甚了了。后来年纪渐长，长我一辈两辈的人都很合理的凋谢了，于是每逢过年便不复为拜年一事所苦，自己吃过的苦也无意再加在自己的儿子身上去。阳春雪季，携七世儿女去集场店，冻得手脚发僵，买些琉璃喇叭大糖葫芦，比起奉命拜年到处做磕头虫，岂不有趣得多。几十年来我已不知拜年为何物，初到此地时大家都是惊魂甫定，谈不到年，更谈不到拜年。最近几年来情形渐渐不对了，大家忽的一窝蜂拜起年来了，天天见面的朋友也相拜年，下属给长官拜年，邻居给邻居拜年。初一那天，我居住的陋巷真正的土味之色，交通断绝一二小时，每个人咧着大嘴拱拱手说声恭喜发财，也不知喜从何处来，财从何处发，如痴如狂满大街小巷的行尸走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见了我也拱起手说恭喜发财，出家人尚且如此，在家人复有何说。我说这是创造，因为这不合古法，也不合西法，而且也不合情理，完全是胡闹，胡闹而成了风气，想改正便不容易。有一位不肯随波逐流的人，元旦之晨由拥被高卧，但是禁不住家人催促，只好强勉出门，未能免俗。心里忽然一动，与其游朱门，不如趋棚户，别人锦上添花，我偏雪中送炭。于是他不去拜上司，反而去拜下属。于是进陋巷款柴扉，来应门的是一个三尺童子，大概从来没见有这样的人来拜年过。小孩子亦受宠若惊，回头就跑，正好触到一块绊脚石，跌了一跤，脑袋撞在石阶上，鲜血直喷。拜年者和被拜年者慌作一团，送医院急救，一场血光之灾结束了一场拜年的闹剧。可见顺利之事不可强勉，要拜年还是到很多人都去拜年的地方去拜。

普通日子访客可比，究竟仍以给人留下吃饭睡觉的时间为宜。有人向我说，你别自以为重罪独醒，大家的见识是差不多的，谁愿意把两腿弄得青酸，整天就在街上狼奔屎窜，还不是闷得发慌。到了新郑，荒宅之内举目皆非，想想家乡不堪闻问，瞻望将来则有的说有望，有的说无望，有的心里无望，而嘴巴里却说有望。望望望，我们望了十多年了，以后不知还要再望多么久。人是血肉做的，一生有几个十多年？过年放假家中闲坐，闷得发慌，会要得病的，所以这才追随大家之后街上跑跑串串门子，不为无益之事，何以前有涯之生？谁还真的要给谁拜年？拜年想得好，兴奋之后便是麻痹，难得大家兴奋一下。这样说来，拜年岂不是成了一种苦闷的象征？

海十倍。我的乡愁是故乡的一朵白云，它飞越万水千山，停泊在黄土高原。像我寂寞的思念，随着时间不断走远。那一年离开家乡，独自去远方闯荡，我带着东海的风，带着天台山的雨，带着国清寺门前那朵盛开的梅花，鼓鼓的行囊里还悄悄放进了母亲的叮咛和牵挂。从那以后，我的心里就种满了乡愁，越远的时候想家，越缺的时候也想家，成功的时候想家，失意的时候更想家。那个叫台州的地方啊，它像雾像雨，像绵绵的丝线缠绕在我的心头，让我的乡愁在时间的河里丰盈之后，又渐渐的消瘦。细心的岁月毫不留情地带走我的青春，还将点点雪花染白我的黑发。想家的时候喝一杯桂花黄酒，对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对着生我养我的故乡喊一声妈妈，妈妈。我的思念从母亲的乡音里走进，我的思念在大雪纷飞的冬夜里萌芽，我的思念是家乡老屋的炊烟，我的思念是江南长城上一块块长满苔藓的青砖。母亲啊，你一定知道儿在他乡的辛劳，你一定知道南方的燕子早已捎来了故乡的味道。我的乡愁是被东海的风吹皱的牵挂，我的乡愁是母亲思儿的泪珠穿起的项链，日日挂在儿的胸口。母亲啊，我的乡愁像西北的烈酒，水一样的平静，火一般的炽热。我的乡愁像家乡的米酒，茶一样的清纯，花一般的香浓。我的乡愁啊，

就是浸泡在童年记忆里的江南小调。夜夜在我的梦中不断地响起。

作者王维。终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幸来每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倍》，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好了，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收听本期周末特别节目985温馨下午茶。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用声音守护健康，
3: 用音乐治愈生活。
2: 养生音乐馆，
3: 精彩马上开启。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出现胸闷、心慌等症状，虽然去医院检查并无大碍，但确实不太舒服。您可以按揉温补心阳的穴位和补益肺气的穴位，改善这种不适，进而预防心肺疾病。补益心肺的主穴为中府穴，可以这样找到这个穴位：一只手握住肩头，大拇指摸到锁骨下方的凹陷处，再往下一指宽就是中府穴。温补心阳的穴位是膏肓穴，可以这样找到这个穴位：坐在椅子上，双手抱肩，从大椎往下数，第四胸椎的脊突下凹陷处，水平移动到肩胛骨的边缘处就是了。在膏肓穴艾灸20到40分钟，能温补心阳，让心的搏动能力增强。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坚持艾灸调理，能有效地预防鼻腔疾病、哮喘病和支气管等病，从而达到宣肺理气、化痰定喘、疏散外邪之效。艾灸大椎穴可以改善咳嗽、肩背痛、风疹等问题。大椎穴在第七颈椎棘突下凹陷处，艾灸肺腧穴可以改善咳嗽、气喘、感冒等问题。肺腧穴在背部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

0: 用声音守护健康，
1: 用音乐治愈生活。
0: 养生音乐馆，
1: 精彩马上开启。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养肺掌握了方法事半功倍，推荐给您养肺三法，可以试一试。一，倒上一杯热气腾腾的水，直接对着吸入水蒸气，每次10分钟左右，早晚各一次，可以滋润肺脏。二，主动咳嗽，每天早晨起床后，不妨选择空气清新处，比如阳台，主动咳嗽几声，可以除呼吸道及肺部的污染物，减少肺部损害。三，开口大笑，养肺的方法多种多样，笑可能是最便宜且有效的一种。笑对机体来说的确是一种最好的运动，尤其是对呼吸系统来说，大笑能够使肺扩张，人在笑中还会不自觉地进行深呼吸，清理呼吸道，使呼吸更通畅。所以大家不妨多看些喜剧，想一想开心。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多吃三种蔬菜有养肺的功效。一，白萝卜，能够化痰，补而不腻。感冒、支气管炎、出现咳嗽、痰多等症状，用白萝卜煮水、白萝卜炖肉都是不错的选择。二，莲藕，降燥止渴，吃藕能够起到养阴清热、润燥止渴的作用。用藕榨汁，添加适量的蜂蜜饮用，或吃一些莲藕炒百合，对减轻肺燥干咳效果很好。三，南瓜，可以润肺益气。南瓜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和碳水化合物，适当的多吃有润肺化痰等功效。用南瓜糯米做成粥，具有温胃润肺益气补虚的功效。

0: 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1: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节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2: 张居正，明朝重臣、皇帝老师，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一举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的富庶强盛。然而他死后，皇帝却翻脸不认人，说自己的老师专权谋反，国家功臣一夜之间沦为社稷罪人。这对原本亲密无间的君臣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恩恩怨怨？一代功臣陨落的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拨开历史迷雾，探究事实真相。
3: 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按照当时的伦理习惯，张居正应该回乡为老父亲守孝27个月。因为各方面的考虑，张居

政，最后选择留在了京城。这件本是关于伦理纲常、道德层面的事情，却像一块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水里，激起了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演变成了一场政治事件。翰林院的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牧和刑部主事沈思孝接连弹劾张居正，这下可惹恼了这位铁腕首相。翰林院掌院学士王希爵为了替他们求情，就闯到了张居正家里，好话说了一箩筐，却见张居正始终是板着面孔，气呼呼的还说：“皇上盛怒，不可预测。”王希爵就说了：“即使皇上动了盛怒，也是为了先生而动怒啊。”张居正无言以对，突然就跪下了，手里拿着刀，装出要自刎的样子说：“皇上强行挽留我，而你们诸位却极力的驱逐我，还想杀我吗？”说着还接连高声喊：“你来杀我呀，你来杀我呀。”王希爵万万没有想到，平日里道貌岸然的内阁首辅居然会这么无赖，吓得手足无措，赶紧就逃跑了。可是他的心里很明白，这件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这么一来，围绕夺情的幕后戏终于就闹到了台前。张居正代替皇帝票拟的谕旨公然宣布，命令锦衣卫逮捕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牧、刑部主事沈思孝四人押解到午门外实施廷杖。吴赵二人各自廷杖60下，革职为民，永不续用。艾沈二人各自廷杖80下，发配边疆充军，永不赦免。说到这儿，咱们就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廷杖。说的通俗点，就是用又粗又重的木棍打屁股。这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发明的，从此以后他的子孙、明朝的历代皇帝都奉为至宝。吴中行接到廷杖革职的圣旨后，显得格外的镇定。锦衣卫校尉来逮捕他时，只见他向南摇拜母亲，说道：“儿子将要赴死了，以后就由孙子来侍奉您吧。”然后又与夫人诀别：“我知道你能够侍奉母亲，抚养遗孤，我死无牵挂了。”说罢正准备起身，锦衣卫校尉已经到了家门口。吴中行回头对儿子喊道：“取酒来。”然后一饮而尽，大步的跟随锦衣卫校尉去了。根据《明实录》的记载，说这四个人在午门前公开廷杖那天，原本晴朗的蓝天忽然之间乌云密布，雷声隆隆，整个午门上空都显得凄惨暗淡，这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这可是国史馆里的史官记录下来的，不是小说家的虚构与夸张。而且据当时的目击者留下的记录，在谈到廷杖时也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天晴，阴云舒起，雷隆隆动城阙。”为什么人们对于这种异常的天象格外关注呢？这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古时候人比较迷信，人们普遍认为这四君子是因为谏言而遭到公开廷杖的，很显然是有失公正，所以就引来了天谴。在凄惨暗淡的天象衬托下，廷杖的场景显得更加的悲壮，更加的令人心寒。
四君子之一的爱慕，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恩浅记》。对于廷杖不敢有任何的怨言，因为那是皇帝赐予的惩罚，所以叫做恩浅。但是他还是用隐晦的笔法记录了廷杖的经过。他说，廷杖的时候，长安街上聚集了数以万计的民众，羽林军在午门前的广场上围成了好几圈，手拿武器面向围观群众。圆圈里面是执行廷杖的锦衣卫校尉。没过多久，十来个司礼监太监手捧着皇帝批准廷杖的谕旨进入现场，大喝一声，带犯人上来。御林军与锦衣卫校尉千百人应声大喊，带犯人上来。阴森恐怖的喊声响彻长安街上空，令人不寒而栗。然后由太监宣读驾帖，先杖吴中行、赵用贤60棍，然后右杖爱慕、沈思孝80棍。四君子停杖以后，锦衣卫校尉用布条把他们拖出了长安门，再用门板抬走，关进了锦衣卫的诏狱。廷杖虽然文明，但它毕竟是酷刑，轻则致人残废，重则致人死亡。吴中行廷杖完毕，口耳鼻都在流血，被抬走之后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他的朋友中书舍人秦柱带了医生赶来，紧急的治疗这才逐渐的苏醒。他的亲朋好友陆续前来探望慰问，锦衣卫校尉都是要盘问登记的。由于来访的人太多了，东厂总督太监冯保下令吴中行发挥原籍为名，立刻启程。吴中行的大腿以及臀部的腐肉被崴去了几十块，形成了一个方圆一尺深好几寸的伤口。吴中行被仓促地包裹了创伤，离开了大狱，彻夜呻吟不止。后来吴中行对赵南星提起这件事时，他还说，廷杖时张居正派监督官在一旁监视，想要把我击毙，恶毒恶毒啊。所以时隔多年，他仍然对张居正耿耿于怀。赵用贤呢，因为身体肥胖，廷杖以后臀部的肌肉腐烂溃落，竟然有手掌那么大。爱慕、沈思孝廷杖之后戴上了镣铐，关进了监狱，三天之后又用门板抬出了京城，踏上了充军的漫漫长路。爱慕在离京前还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做《出都》。他充军到了西北的凉州卫，受尽了折磨。爱慕是湖广人，是张居正的大同乡，尽管受到了如此残酷的惩罚，张居正仍然是怀恨在心。他对人说，当年严嵩被那么多人弹劾，都没有受到同乡的攻击，如今我还比不上严嵩。沈思孝充军到了岭南的神殿卫，当时巡抚下达了紧急文书，命令他一定要限时赶到神殿卫，否则就以拖延罪把他处死，以此来向张居正献媚。沈思孝赶到恩平的时候已经超过期限了，他知道一定会死，就从袖子里拿出匕首对知县官说，巡抚一定要杀我，所以我准备和他同归于尽，不然的话我就在他的衙门中自杀，让天下士大夫都知道我是被巡抚杀的。知县官赶紧就密告巡抚，总算是幸免于难。吴中行、赵用贤、爱慕和沈思孝这四君子的遭遇受到了当时与后世朝野人士的惋惜与赞许。
在神宗皇帝身边担任日讲官的许国，后来他成为了内阁大学士。他对于遭到廷杖的四君子非常倾慕，还赠送给吴中行一只玉杯，上面刻着他的一首诗：斑斑者何，便生泪；盈盈者何，兰生气；竹枝灼之，永成器。他以诗歌表达了对吴中行的赞美，同时也鼓励他，就像玉不琢不成器一样，人也要经受磨难才能成才。他赠送给赵用贤一只犀角杯，上面也刻了一首诗：文阳一角，其里臣有；不惜剖心，宁辞岁首；黄留在中，为君子寿。对赵用贤的气节做了高度的评价，并称赞他是君子。几十年之后，朱彝尊提到这段故事，仍然是充满了无限的敬仰之情。许国为吴中行和赵用贤他们践行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并非特例，当时不少官员都站在了四君子一边。当他们因为见证而获罪之后，翰林院的许多官员都纷纷的起来为他们辩护，但是奏书传递的途径已经是受到了控制，无法送给皇帝。沈茂学曾经写信给他的同年，也就是同科进士张居正之子张嗣修，请他在张居正面前说两句好话疏通一下。后来张嗣修曾经写信给沈茂学，为父亲夺情辩解，认为那是尽孝尽忠的权宜之计。沈茂学在回信中希望张嗣修能够出面规劝父亲，对吴中行这些人宽容一下。他在信中写道：老师留在京城是为国家社稷考虑，而吴中行这些人的奏书也是为国家社稷考虑，既然都是为国为民，为什么要把这些人看作是仇人呢？如今很多人都怀疑，认为奸雄必将趁机而起，善意的进言受到阻碍，歪风邪气开始盛行。这还不够，他又写了一封信批评张居正父子，说对这四个人实施廷杖，老师竟然不愿意解救，而你也不替他们说一句话。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请你好好的想想吧。但尽管如此，张嗣修依然是置之不理。沈茂学又写信给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李幼资，希望张居正的这位姻亲能够出面斡旋。李幼资的回信大大出乎沈茂学的意料，他在信中说：你所说的话完全是宋儒投金语，迂腐得很啊，这就是宋朝之所以不振作的原因。如今失相不奔丧是圣贤之道，你们这些迂腐的儒生哪能够理解呢？这个李幼资以博学而闻名，与张居正关系非同一般，此次夺情他也是大力支持者。但是这个人比较圆滑，在公开场合总是装出一副慷慨激昂的样子，反对夺情。沈茂学呢，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所以才写信向他求援。但是万万他没料到会引来这么一番所谓义正言辞的训斥，一气之下他辞官不干了。对于沈茂学的气节，后世很多人赞赏，朱彝尊就曾经写文章赞赏过他。在《敬志居诗话》当中是这么写到的：沈茂学少年时崇拜侠客，练习武艺，能在马上舞动长枪大矛。他在科举考试中高中状元，那年的第二名就是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张居正很想把这个人拉入自己的门下作为助手，偏偏遇上夺情事件，
沈茂学写信给张自修，说张居正尊为天子老师，却抛弃人伦纲常，弄得张自修惭愧的无言以对。这还不够，他还写信给李幼兹，言辞激切，但是李幼兹的回信却只是嬉笑。吴中行、赵用贤上书遭到廷杖，沈茂学也写了奏书，却被人扣押，没有呈上朝廷。此时张居正已经把他视为异己分子，而海内早已佩服起他的高风亮节了。与李幼兹的态度很相像，都察院左都御史陈赞也是站在张居正这边的。这个陈赞身体不好，久病休息在家，当他听说了夺情风波之后，就急忙写信给礼部尚书马自强，而且还特别的叮嘱，失相这件事，公卿大臣都应该竭力挽留，您带个头写好奏书，记得千万别遗漏我的名字。马自强接到信后发了一通感慨，在信的最后批了一句话，这位老兄的病已经无药可救了，因为他的心先死了。万历五年十月二十三，宫中传出皇帝对群臣的斥谕，那些奸佞小人居然欺负朕年幼，忌惮元府的忠正，自己心中有怨愤，却借口纲常之说联合上书排挤张先生，想要孤立朕，然后随意妄为。此前已经对一些人做出了处分，如果再有心回不轨的人，一定罪不可赦。皇帝唱这出戏，实在是为了刹住倒张风波，因为当时民间的流言实在是太多了，正巧又赶上了天上出现彗星，老百姓把彗星叫扫帚星，认为是不吉利的征兆，于是呢，政治谣言四起，有人甚至在西长安门贴出了传单，声称张居正谋反，皇帝的敕谕就是为了澄清事实，平息舆论。虽然这一次皇帝亲自出面了，但是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反对张居正夺情起腹的人还是有很多。

10月24日，刑部的办事人员新科进士邹元彪，他以为受到廷杖的四君子写的弹劾奏书还不够尖锐，就决心自己亲自闯一闯这个刀山火海。在这篇奏书里，邹元彪完全否定了张居正的改革措施，认为张居正这个人根本就不应该得到重用，皇上用夺情的方法挽留这种人是错误的决定，坚决要求张居正回籍守制，措辞比四君子厉害多了。他说，张居正没有尽到对老父亲养老送终的义务，选择留在京城为老爹守孝，其实是贪图首相的位置，这样的人怎么能够作为楷模服众呢？皇帝真的不该把张居正留下啊，留下他对国家社稷并没有益处啊。虽然张居正这个人有点小才华，但是这个人心术不正，而且自命不凡。邹元彪甚至还大胆引用皇帝在挽留张居正的谕旨里的语句，放肆地讽刺了一通，接着他笔锋一转，开始猛烈地抨击张居正，说如果有人把奔丧当成是常事而不屑去做，那么这个人连伦理纲常都败坏了，怎么能说他是人呢？如今就有这么一位大人物，至于骨肉亲情于不顾，父亲去世而不回去奔丧，却还在世人面前标榜自己只是个平常的人，

这样的人简直连禽兽都不如。为父亲守孝三年，真的是小事儿吗？之前李贤因为夺情起父，就已经遭到罗伦等人的反对，现在轮到张居正了，他也不会相守孝，这样的人根本就是无情可夺，无父可请。听听，写的是嬉笑怒骂，无所顾忌。吴中行他们的走书跟邹元彪的比起来，那真是含蓄多了。邹元彪写好了奏书之后，就把他揣在了怀里。上朝的路上，他正好看见吴中行那些人受到廷杖的刑罚，他在旁边看到后是咬牙切齿。等到廷杖完毕，他就向太监提交奏书，还编了一个谎话，说这是请假条，然后又胡乱塞了些银子给太监，说了一箩筐的好话，太监这才答应帮他提交。那么邹元彪这么不要命的上书，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看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灭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灭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看

0: 非一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位于天安门广场中心。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于1958年4月22日落成，同年5月1日隆重揭幕。人民英雄纪念碑呈方形，建筑面积为3000平方米。纪念碑分碑身、须弥座和台座三部分，共高37.94米，台座分两层，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均有台阶，下层四面镶嵌着8幅汉白玉大型浮雕，分别以虎门硝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渡江战役为主题。在渡江战役的浮雕两侧，另有2幅装饰性的浮雕，主题分别为支援前线和欢迎人民解放军。浮雕概括而生动地表现出我国近百年来惊天动地的革命史实。碑身正面，也就是北面，镌刻毛泽东同志的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鎏金大字。碑身两侧装饰着用五星、松柏和旗帜组成的浮雕花环，象征人民英雄的伟大精神万古长存。整座纪念碑用17000多块花岗岩和汉白玉砌成，庄严肃穆，雄伟壮观。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天安门城楼。天安门最早建于明永乐十五年，原名承天门，意为承天启运，受命于天，是一座三层重檐的木方，之后数次毁于火灾，又数次修复。清顺治八年重建为宽九营、深五营的重檐歇山顶城楼，寓意九五之尊。清朝统治者对安与和的策略非常的重视，所以改名为天安门。在古代，这里是帝王颁诏举行庆典的地方。在近现代，五四运动、开国大典都是以这里为舞台的。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主席在34.7米高的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1984年大修天安门城楼内厅，呈现了富有中华民族传统特点的金龙和玺彩绘，并以一盏450公斤重的主宫灯和16盏350公斤重的辅灯组成众星捧月的图案。1988年元旦，天安门城楼正式对外开放，普通民众可以登上天安门城楼了。

好的，我们继续带您走进外金水桥。城楼前的七座汉白玉石桥即为外金水桥，正中的桥叫玉露桥，旧时为皇帝专用。现在啊，每天升旗仪式，仪仗队呢均从此桥进出，两侧为皇族桥，在外为品级桥，旧时呢供三品以上官员专用，最外侧两座旧时供四品以上官员行走，现在呢分别连通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接下来我们再带您欣赏华表。天安门城楼前后共有四座华表，建于明永乐年间，均为汉白玉雕塑，以衬托主体建筑的威严宏伟。天安门华表柱上端的怪兽叫做望天猴，形状似狗，相传是一种吃人的怪兽。天安门南面的头向南方，意为望帝归；天安门北面的两个蹲兽头向北方，意为望帝出，被视为上传天意，下达民情。西侧华表残破处为1900年八国联军炮轰紫禁城的罪证。接下来我们带您一同走进故宫。故宫旧称紫禁城，在北京市的中心，明清两代的皇宫，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明永乐四年始建，明永乐十八年基本建成，迄今560多年，历经24个皇帝。虽然经明清两代多次重修和扩建，仍然保持原来的布局，占地72万余平方米，现存楼宇8704间，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周围宫墙长约3公里，四面矗立着风格绚丽的角楼，墙外有宽52米的护城河环绕，形成一个森严壁垒的城堡。故宫建筑气势雄伟壮丽，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故宫还保存着大量的珍贵文物，有研究明清两代历史和历史艺术的重要资料。故宫宫殿的建筑布局有外朝内廷之分。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点火！
7: 点火！点火！
8: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点火！点火！
9: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去保护丞相！
9: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8: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9: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

0: 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我们先继续来听一下胡彦斌在2004年这张专辑 Music 混合体当中的另外一首作品《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是一首他的翻唱。你知道在那一年有人问他音乐是什么，他的答案就是没有边界。后来的胡彦斌果然是没有边界，他去了我是歌手，去了天赐的声音，也在今年歌手2026当中夺冠，他去了所有能够唱歌的地方。所以回过头来看这张专辑，就像是他的音乐宣言，更早也更坚定。这首歌也表现了在当时他就有非常惊艳的改变能力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在本周榜单当中有哪些亮眼歌曲。首先来听到薛凯琪《自由的夜》，这是他在45岁生日当天发布，也是本期的季军。20年前黄伟文给他写了首《给10年后的我》，20年之后他用一首《自由的夜》来回答：我挺好的，谢谢关心。这种松弛感是40加才有的。

接下来听到排在第四位，来自周深，每个人，这是他首次用贵州方言演唱，融入了侗族大歌，像是从贵州的山峰里长出来的歌，而不是被唱出来的。这不是一首竞技型的歌，而是一首写给故乡的情书。

排在第十一位的是窦靖童和欧阳娜娜的《被驯服的象》，两个人唱得好听，声音和谐，气质搭，很明显这不是一首冲冠的选曲。在这个人人都想赢的时代，他们在本次比赛选择了不争，这本来就是一种态度。

接着来听到丁世光灵乐，这首歌在本期拿下了冠军。凭借 R&B 为底色的编曲，用弦乐、钢琴还有爵士器乐来铺陈氛围，不是靠技巧取胜，而是靠氛围感、质感，还有那种不着急的从容感，这种克制反而成了当下的稀缺品。

再来听到本期第16位，来自王鹤野黄龄过海，这是8000的 OST。 在这个电影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全世界的雨，这两首歌都是由唐田和鹏飞来联手打造。在过海里，曲风融合了复古 disco 还有国风元素，也打破了传统神话配乐厚重的印象。那这首歌看似是讲8000渡海的冒险，其实也是讲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人生渡海嘛，难免会遇见风浪，我们不必追求完美的答案，有幸在路途上遇见同行的伙伴，彼此支撑，自在向前，也许就是最珍贵的旅程。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明天见喽。

0: 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0: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3: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5: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看，
4: 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6: 手术很成功，
7: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穿越千年时光，
8: 推开历史之门，
7: 打捞人间烟火，
8: 走进市井巷陌，
7: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8: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7: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化。

0: 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在清朝光绪年间所编修的山西通志当中，我们也看到他说，山西的很多地区会把外祖母称作老娘，把外祖父呢称作老爷或者是老爷爷。因为姥姥这个词出现的更晚，比老娘的时代更晚，所以呢很有可能姥姥是从老娘而来。为什么会从老娘变成姥姥呢？我们知道小孩子在刚学说话的时候，他往往习惯使用叠词，他称呼老娘可能会有点困难，他就会把第一个字重叠变成姥姥。当孩子长大了，他还持续地使用着他小时候对外祖母的称呼姥姥，所以逐渐逐渐地在一部分地区，姥姥就代替老娘成为了对外祖母的称呼了。说完姥姥，我们再来看看外婆。对母亲娘家的亲戚用外来进行称呼，这体现了古代内外有别的宗法观念。在古代的社会，通常是女子嫁到夫家，和夫家的人一起生活，那他们的孩子也是如此。因此呢，跟夫家一起，它构成了一个生活的共同体和财产的共同体，这是内，是自己人。而另一方面，对于这个女性来说，她的娘家由于不在一起生活，所以呢他们就是外，不是一家人。当她的孩子要称呼母亲的娘家人的时候，那最简便的做法就是在对父亲这一边的人的称呼上直接加上一个外。比如说爷爷奶奶，他叫祖父祖母，因此对于母亲这一边的爷爷奶奶，他就称为外祖父外祖母。同样的，古代还会用大父大母来称呼爷爷奶奶，那母亲这一边呢，外祖父外祖母就可以称为外大父外大母。当然有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外加在那里太见外了，一直觉得我们不是一家人啊，不够亲近，所以当我们要表达更加亲近，强调亲近的关系的时候，往往就会把这个外给取消掉。史记当中就有过这样的记载，史记里面记录说，刘邦在建立汉朝的初期，当时是内忧外患，尤其是边患非常的严重。在这些边患当中，最为心腹大患的是北方的匈奴。当时的匈奴是漠毒单于统治时期，军事力量特别的强大，当时他已经往东灭东胡，西逐大月支，而南并楼烦和白羊河南王。这个时候他对汉也是虎视眈眈，王朝刚刚建立，还非常的不稳固。刘邦一开始呢是将韩王信派到边疆去抵御匈奴，可是在匈奴的攻击之下，韩王信最终选择了投降。无可奈何之下，刘邦选择亲自率兵出征，在白登山他被围困于此，几乎差点绝粮死在那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白登之围之后，刘邦战败撤兵，而匈奴对西汉边境的骚扰就更加的变本加厉了。怎么办呢？刘邦和他的一帮大臣们想了一个利在千秋的做法，就是和亲。怎么样利在千秋呢？他的一个大臣刘敬是这样跟他说的，他说，莫独在，故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常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见臣也。也就是说啊，莫独单于如果还在位还活着，那他对你来说他就是你的女婿，因为他娶了你的女儿啊。那谁说翁婿之间还会打仗的呢？他是你的半个儿子，你就不用担心他会来骚扰你了。如果莫毒单于死了，是他的儿子继位，这个儿子当然是您所嫁过去的公主所生的嫡长子，那对你来说他就是外孙，外孙怎么能够跟外祖父外大父去分庭抗礼呢？

0: 所以这样一来就可以保证军队都不用动用的情况下，匈奴逐渐的臣服。在这里啊，刘进当他要强调匈奴的新单于，你的外孙跟你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们之间是血浓于水的关系，他对你来说简直就像亲孙子一样，您就是他的亲爷爷呀。这个时候刘邦听到这话是听在耳朵里甜在心里，大喊一声善，好主意，巴不得立刻就把自己的女儿嫁到匈奴去了。可是呢，吕后日夜啼哭，不愿意把她的女儿嫁去匈奴。她说，我就这一个女儿啊，嫁到那么远的地方，我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她了，我甚至连她过得好不好一点消息都要隔很久很久才能收到，所以不可能，我一定不会让我的女儿嫁到遥远的匈奴去的。那最后刘邦没有办法，只好选了一个宫女代替公主嫁去了匈奴。刘邦这么做，匈奴也没跟他好到哪里去，所以后来的汉和匈奴之间就一直是和亲战争、和亲战争这样的循环。一直到汉元帝时期也有和亲，我们大家都知道王昭君出塞去和亲了，王昭君也是一个宫女啊，所以其实汉和匈奴之间一直都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外大夫和外孙翁和婿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关系也就不可能是那么的亲密。最后是陈汤这位大臣，他喊出民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口号，矫诏发兵。也就是说皇帝没让他发兵，他假冒皇帝的诏书发兵，最终把北匈奴的单于杀死，结束了汉匈100多年的战争。因此我们看到外大父外大母跟外祖父外祖母一样，都是在对爷爷奶奶的称呼之上加了一个外字，同样的外公外婆这一对称呼也是如此，公和婆就是一对放在一起使用的称谓。这一对称谓啊，它的含义有很多，有的可以用来指自己的父母，有的可以用来指丈夫的父母，还有的呢会用它来指称祖父和祖母。这最后一种用法，指称祖父和祖母，在今天的很多方言里面还在使用，比如有的地方把爷爷奶奶叫公公和婆婆，有的地方呢会叫阿公阿婆等等。所以在这样的含义之上，公和婆指称祖父和祖母的基础上加上一个外，外公外婆就可以用来指称外祖父和外祖母了。外公外婆这一段称呼出现的时代是比较早的，最早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在唐代的口语当中就有记录它已经出现了。唐代有一个文献叫法院朱林，它里面记载了很多有趣的小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讲到说有一个李校尉，他有一次到市场上去买猪，见到了已经被捆绑起来马上就要被杀的猪，结果这头猪突然说话了，跟他说我上辈子其实是人，因为做了坏事儿，所以这辈子就变成了一头猪，那我为什么会做坏事呢？这事儿啊还和你有关系呢。他说如是我女儿，我是如外婆。这里的女儿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女儿儿子的那个女儿，而是女之儿，你是我女儿的儿子，我就是你的外婆。你小时候啊，你们家很穷揭不开锅，你的母亲呢就经常来向我求助，那我就看不下去想救济你们，可是我是跟我儿子住在一起的，我的儿子不想救济你们，不让我给你们粮食，那怎么办呢？我又不忍心呢，所以呢我就偷偷的从我儿子家偷了一些粮食来给你的母亲，由此我就犯了偷盗之罪，因此这辈子我就被变成了猪。那这李校尉赶紧花钱把这头猪买下，将它送进寺庙当中，让它平安的度过了一生。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

0: 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这部《法院朱琳》它里面编了很多像这样因果报应啊、轮回啊这样的小故事。一方面呢，它有神异色彩，百姓喜欢听；另一方面，它又对百姓有教化的作用，所以很流行。

语之中作为对外祖母的称呼了。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位外婆她跟女儿一家不是生活在一起的，她跟自己的儿子生活在一起，是经济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这是内，而和女儿一家呢，则体现了外的含义。外婆这个词从古沿用到今，在一些方言当中啊，还可能用外加上其他的一些称呼来作为对外祖母的称呼，比如说在江苏的一些方言当中，它会叫外奶奶，在福建广东一些地区还会用外母外妈等等。不过人们发现啊，这个外放在前面总显得生疏不够亲近，那怎么办呢？今天的人啊，往往就会采取不加外的一些称呼，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采取姥姥姥爷这样的称谓，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外这个称呼的一种疏远性。其他的一些人可能还会采取就用爷爷奶奶的称呼，比如说公公婆婆爷爷奶奶，用来称呼自己的外祖父外祖母，不再去区分父亲一边的长辈和母亲一边的长辈了。其实在古代，人们就已经感受到了外加在前面它所带来的一种疏远，让亲人的心里呢不够亲近，所以人们就会对这个外字进行避讳的称呼。我们一般人在避讳的时候，遇到不吉利不喜欢的字眼，往往采取的是用它的反义词或者类似于反义的词去进行替换。比如说我们原本称筷子叫箸，这个箸啊和住下来的住读音是一样的，所以在一些比如江南水乡啊或者沿海的渔民那里，他要出船，船出去之后最怕的就是在水中停住，因此他们就不能说箸这个词。那要吃饭了，要拿这个箸怎么办呢？哎，我就用它相反的意思，停住相反的就是船开得很快，所以呢他们就用筷来称呼这个箸，筷子的称呼啊逐渐的就扩散开去。这就是我们通常在避讳的时候所采取的反义词或者类似于反义词去替代这种方式。那对于外来说，我们怎么去找它的反义词呢？外的反义词当然是内，但是内我们说已经用过了，对于父系这一边的人都属于内。那我们再找一个近似于反义词的词吧，大家找到了，外人相对的是家人，所以呢在很多地区用家来代替了外，尤其是在长江流域。在长江流域从上游开始，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等这些地区，往往会把外婆称作家婆或者是家家。那这个家婆实际上就是对外婆的一个避讳的称呼，而家家呢跟我们前面说的姥姥非常相似，它可能是小朋友在学习说家婆的时候比较困难，于是他使用叠词，用家家来称呼自己的外祖母了。那到了这里，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我们开头所提出的那个问题，外婆和姥姥到底哪一个是方言呢？还有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的像外奶奶、家婆、老娘等等等等这么多的词，哪些是方言，又有哪些是标准语呢？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一方面啊，正是由于语言的多样性才使得它更有活力，而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像我们这样语言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来说，我们又不得不设置一个标准，一个规范。当然这个规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人们的使用的社会状况来改变规范。对于姥姥和外婆这样对母亲的母亲的称呼来说，我们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姥姥，而普通话它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北方方言当中使用姥姥比较多，再加上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没有了内外之别，这种种因素合在一起，使得今天的规范者
将姥姥视为规范，而将外婆视。

视为方言，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当然，在规范的场合，我们使用姥姥；而在文学作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外婆或者其他的称谓，都是毫无问题的。反而正是因为我们使用各种各样的称呼，才使得我们的语言更有活力，也更接地气。我们还发现了一种情况，姥姥、婆婆、奶奶这样一些词啊，它除了可以用来称呼亲属，它可能还会用来指称泛指老年女性。实际上这种情况不只是对老年女性是这样，比如说爷爷，我们可以指称自己的祖父，也可以指称一个陌生的老年男子。叔叔可以是爸爸的弟弟，也可以是一个社会上所遇到的年轻男子。还有大妹子、老弟等等，这些称呼举不胜举。当你在自己所在的地域，在一个社交场合，你见到了一个陌生人，你根据他的年龄来选择称呼他一声阿叔、老哥、爷爷，大概率是不会出错的。所以传统的社会啊，它像一个涟漪型的结构，从个人到小家庭，到大家族，再到地域，到社会，到国家，到天下，它是一层一层往外推演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身到家到国再到天下，也是这样涟漪型的层次。这种家国一体，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的心理情感融于称谓之中，仍然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一笔财富。

0: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介绍女人专属的心灵减压秘籍之彻底删掉旧爱。绝对不要在微博上悄悄地关注他，并且还要删掉博客、MSN、微信上对他的关注。心理专家说，女人很容易因为旧爱的某些行为或者是变化而出现没有必要的心理波动，承受没有必要的压力。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你的生活中彻底的删掉它。和朋友聚会也是可以帮助减压的，主动邀请朋友一起聚餐、吃美食、逛街购物，和朋友聚会是最能帮助女人迅速释放压力的方法哦。
1: 那么什么是离子注入技术呢？离子注入它的过程就像我们做蛋糕的过程中撒上芝麻或葡萄干，类似于这样的过程。离子是原子或分子经过离子化后形成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等离子体，它带有一定量的电荷，可以通过电场对离子进行加速，利用磁场使其运动方向改变，这样就可以控制离子以进行一定的能量进入靶材料的内部，达到掺杂的目的。离子注入到靶材后，会与靶材料的原子碰撞而损失能量，能量耗尽，离子就会停在其中的某个位置。离子通过靶材料原子的碰撞将能量传递给它，使得靶材料的原子成为新的入射离子，新入射离子又会与其他靶材料原子碰撞，形成连锁反应。离子注入是一种物理过程，不发生化学反应，最主要的用途就是掺杂半导体材料。离子注入过程是一个非平衡过程，高能离子

进入板后，不断与原子核及其核外电子碰撞，逐步损失能量，最后停下来，而停下来的位置是随机的。为什么要进行离子注入呢？离子注入的目的主要是改变材料的性质、特性或功能。通过将离子粒子注入到材料中，可以实现改变材料的导电性质，改变表面性能，调整材料化学成分，改变光学特性和实现量子效应。离子注入具有以下的优点：它能够非常准确地控制注入离子的深度和浓度，可以使用任何类型的掺杂杂质实现，可以聚焦到非常细小的区域上，按照预先设定的路径在硅片上移动，与扩散、掺杂等需要高温的方法相比，离子注入可以在相对较低的温度下进行，这样就避免了高温对于器件的影响。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2023年12月18日23时59分，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低温天气加上高原地区

救援难度剧增，不断上升的受灾人数也令人揪心。这次地震发生在深夜时分，但中国地震预警网依旧准确地完成了地震预警，给受地震影响区域争取了宝贵的避险时间。地震预警是如何实现的？收到地震预警，我们又该怎么做呢？这里要给大家明确一下，地震预警并不是地震预报，而是警报。它指的是在地震发生后迅速向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区域发出避险警报，一般只有几秒至几十秒，主要是为了一些特殊行业、公众争取紧急处置、避难逃生时间。也就是说，当你收到预警信息时，表明已经地震了。那么地震预警如何实现呢？具体来说，地震发生时会产生两种主要地震波，一种是速度较快但震动较弱的纵波，一种是速度较慢但震动较大的横波。地震预警就是利用纵波比横波传播速度快，以及电磁波远比地震波传播速度快的原理，在地震发生后，通过震中附近的地震仪捕捉到纵波，利用地震波信息快速计算出地震参数和影响程度，抢在具有更大破坏性的横波到达前，对可能遭受破坏和影响的地区发出地震警报。近年来，我国地震预警信息产出速度不断提升，从约十分钟的人工速报到一至两分钟的自动速报，再到秒级的地震预警，为抗震救灾提供了强大科技助力。既然地震预警这么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才可以收到呢？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手机或者家里的智能电视是否已经开通地震预警功能。根据手机型号不同，一部分品牌的手机需要到应用商店中搜索地震预警关键词，自行下载相关 APP， 还有一部分品牌的手机需要到系统设置当中找到安全选项，然后一步步根据提示打开地震预警功能。那么收到地震预警，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如果是红色预警，表示破坏性地震发生，预警终端所在地预估烈度达到七度及七度以上，需要采取紧急避险措施。如果是橙色预警，预警终端所在地的预估烈度五度或六度，可能会有强烈震感，需要适当的避震，需要结合自己所处的环境采取相应的避险措施。牢记正确的避震姿势，扶地、掩护、抓牢，一旦发生地震，不要慌张，立即就近避险。若在室内，要记得关闭火源，保护好自己的头部，躲避在坚固体旁，如桌子下、桌边等狭小空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命三角区。如在室外，一定要远离立交桥、电线杆、高楼等建筑物，疏散到空旷的地方避险。记住地震避险的基本原则，不慌张，不跳楼，不乘电梯。地震预警是为了尽可能给大家创造避险的时间和机会。有句话说，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这是一种比较消极的看法。积极的避难意识以及灾后各种自救行为会提高你抵抗灾难的能力。在完善的地震防灾减灾预案以及参与人群良好的避震训练下，才能实现面对天灾不慌张，有序协同求生存。

为什么太平洋周围地震最多？地震就像潜伏在地球内部的一个恶魔，偶尔它会翻个身，以天崩地裂的形式提醒着人类它的存在。这一恶魔好像更喜欢以太平洋作为栖身之所。历史上的地震，无论是数量还是强度，都以太平洋沿岸国家居多，日本、智利、新西兰、美国的西海岸和阿拉斯加，以及中国台湾都是遭遇地震频繁袭击的国家和地区。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地震如此偏爱太平洋周围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了解地震发生的原因。我们知道，地球内部温度很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一盆底部被缓慢加热的水，而浅层地表就像是覆盖在这盆热水之上的多块木板，底部受热会使盆里的水发生对流，导致水面上的木板变得不稳定，相互间发生碰撞和错动。地震的发生与此类似，是地球表层在内部发生缓慢对流的影响下，产生相互运动和碰撞的结果。在地质上，这些木板被称为板块。它们其实是厚度约为100千米的岩石层，因此不难推断，最容易发生地震的区域应该是两块木板接触的位置，也就是所谓的板块边界。当然，地球上的板块与浮在热水表面的木板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最大。

0: 的区别是，盆内水的对流只会造成木板发生碰撞，不会改变它们的形状和面积。而板块在大洋中的某些边界则会不断生长而变大，但是地球是不会因此变大的，也就是说，地球的表面积仍然不变。这就意味着板块另一部分会逐渐缩小。实现这一面积缩小的过程，实际上是板块的一部分被拽入到另一个板块之下，并逐步进入地球内部。试想，将厚度达100千米的岩石层拽入地球内部，必然会发生很多的弯曲、挤压、拉伸、碰擦和破裂等。这些过程都会伴随着地震不断发生。太平洋周围不仅是板块边界，而且大部分都是这种叫做俯冲带的板块边界。在这些区域，巨大的太平洋板块被拖拽到相邻的板块之下，沿着进入地球内部的板块，从地表直至约700千米深处，大量的地震在此发生。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地震发生在太平洋周围，形成所谓的环太平洋地震带。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使得太平洋板块周围的地震更多，即太平洋板块在地球表面的运动速度较快，还是以上面的对流热水表面的木板为例。如果有一大块木板处在对流单元的中心，它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在水面运动，也就更有可能与周围其他的木板发生碰擦。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地震，大部分就是太平洋板块与北美板块高速的相互错动引起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6: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7: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8: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分别是情。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

0: 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识字与误读。世上有各式各样的误读误解，比如说一位著名的友好的国外汉学家曾经将毛泽东诗词中的不到长城非好汉译成不到长城就不是真正的爱中国爱汉朝或汉族了。再如很多字的读法，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中的乐应该是要读成药的，一叶扁舟中的扁应该是读成篇的，还有楚辞渔父题名中的赋应该是读为府的，但我很长时间读错了。我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认字漏窃的情况屡有暴露，太惭愧了。然后把什么颠读成甜了，把笔耕不辍读成不坠了，把莘莘学子读成了莘莘学子之类的事屡见不鲜，还有把丰功伟绩说成罄竹难书的，而罄竹难书本来是指罪恶的。怎么办呢？例如药山于药水中的药，其含义似与读音无关，读成药也许反而听着费解。再说荨麻疹的荨字现在解释的是多音字，读钱荨痰，用于植物名钱麻时读钱，用于病名荨麻疹时读荨，作为南方方言时一同荨。钱麻与荨麻疹在以前所有字典都是显示读钱，我的妈呀，我只能承认自己是文盲了。有一阵儿我因为学会了读钱而沾沾自喜，可后来说是有关部门正式明确干脆读荨了，我糊涂了一阵子，后来读到网上的全面解说，只觉得无地自容。还有一个慢字，颇费口舌。据说雄关漫道真如铁的原意是莫道雄关如铁，正如蔓延不孝皆荣出的含义是，不要说是荣国府出了不孝后代，慢者莫也。当年赵朴初为此还写过文章，但雄关漫道做雄奇的关隘漫长的道路讲也很自然，合情合理，估计也就如此这般的漫长下去了。约定俗成，文字言语也有走着瞧好商量，直到将错就错的一面。花落知多少，此生我学的第一首古诗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80年前背诵的这首诗至今仍然令我入迷。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有一种说快板的浅俗与平易。首先是春天睡懒觉醒不了，这不像志士，不像有出息的优秀青年，不像加班加点的劳模，也不是花天酒地的少爷，不是沉湎于情色的狗男女。

而是不折不扣的大俗人。处处听见鸟叫，在当时似乎不足为奇，一面不醒不觉晓，一面听鸟叫，不会是爱鸟环保主义，不像养鸟遛鸟的闲事，而应该是被鸟吵了叫的抱怨。居然还能想起半夜有风雨，风雨有声闹腾，不像是雨打芭蕉的节奏感，更不像是寒蝉凄切的秋雨霖铃。我说的是柳永的词《雨霖铃》，关键在于花落知多少的提问。俗人俗思，那么大雨花掉了多少？俗人缺乏高大上的境界，仍然不乏善良。一宿无话，没有什么要紧事，便为春雨打落花瓣操心。美丽春光鲜艳明媚都是揪心的，美丽也会有自己的弱点，有自己的短暂与克星。春季花朵最美，花朵最弱，也最短暂。最美的春光也最令人担忧，最美的花儿朵朵也最容易变成落红满地。而且啊，孟浩然此诗到此为止，不必再一味悲伤下去，一味悲伤下去就变成了林黛玉。林黛玉的葬花词极感人，诗语反而写得太单调乃至太过分。孟浩然只是问一下而已，花落知多少，开了也就开了，落了也就落了，俗人还能说什么呢？用更时髦的词来说，孟氏有一种俗俗的淡定在焉，孟诗有俗中的大雅存焉。

老词儿。有时候看谍战片，觉得革命的地下尖兵每分钟都在不打自招投降自首，因为他们说的话只流行在解放区和解放后。而有些个历史片让人觉得是穿越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人去了明朝或者更早先。比如说领导，民国时期只可能说长官、上峰、局座，封建王朝时期只能说是老爷，都是解放区的词，是根据地民主生活建设的表现。此前人们只会说高见、计策、所见、所料、陈词、训示、训令、旨意、禀报、禀告、报告，反正是另一套词语系列。过去工作绝对不叫工作，叫当差，叫差事，叫事由，叫谋生，叫做事，反正从不叫工作。求职叫做找事，现在啊，找事主要是没事找事，寻衅重整的意思。再比如一些称呼，我上学时教师，小学叫老师，中学叫先生，大学叫教授，不够教授的也叫先生。邮递员叫邮差，服务员叫听差，跑堂的女服务员叫女招待、女仆，年轻男听差叫小厮，环卫工人叫清道夫，学校传达室工人叫管役，拉车的叫车夫，搬运工叫脚夫或者扛大个儿的，挑水工叫水夫，淘粪工叫粪夫，老板当面称呼多叫掌柜的。我费尽了力气想不出旧社会管组织叫什么，但看谍战片一说到组织，我就觉得是地下党员正在有意暴露自己。旧社会会说到官面、世面、江湖、知遇、恩相，不等于组织，也不会说组织，干脆没有组织观念。这不是一个新词儿旧词儿的问题，终于明白了，旧中国的组织观念等于零，是共产党带来了组织观念，是列宁说无产阶级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是共产党建设了新中国才把多少亿人组织起来的。陌生的珍重，有些个口语过于流行，过于普及，成了俗话、套话、俚语，让人忘记了它的出处、结构的本意与风趣。比如北京人三四十年前改革开放才启动，说一件事办不成，喜欢用的一个词是没戏。说起这两字有点油滑，有点嘲弄，有点轻飘，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它。但是陈希莹长女陈小莹女士告诉我，她的丈夫已故汉学家秦乃瑞对这个词极度赞美。秦教授的说法是 No theater， 北京人说话是多么有文化呀，一句 No theater 陌生化了，连我都如第一次听到，服了我的亲爱的京油子哥们儿。我还与英美的朋友聊起过喀什噶尔的维吾尔族人说话习惯。

0: 他们不喜欢直不愣登，常拐着弯通言语。比如有人在餐馆酒肆吃喝完毕，兴奋中没结账就走出去了，老板追了出来，绝对不会大呼小叫交钱啊，他还会笑眯眯地说，尊贵的宾客呀，我还没有找您零钱呢。当然有这句话就都笑了，就都快活了，结账顺利完成了。英美朋友对喀什噶尔人的绅士风度赞不绝口，喀什噶尔不愧是历史名城。但是喀什噶尔同胞，他们的说法直译是这里的人嘴太臭，也许用汉语说应该是一成太酸，就是说不直接了当的说话，反被认为不那么和善与厚道。绅士风度大发了，百姓会觉得讨嫌与可疑。酸在维吾尔语里与辣又是同义词。阿奇克，亲爱的，绝妙的中华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呀，我爱你们。还有一点，煤气一词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不大说了，谁知道咋回事呢？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嗝屁俚语系列。当年读满族民俗专家金守申先生《北京话词典》，说是北京语言中对于死亡的说法有几十种，联想一下还真不少，包括死了、去了、没了、踹了、蹬了、嗝了、老了、走了、听蛐蛐叫去了、听拉拉鼓叫去了、吹灯拔蜡了、伸腿瞪眼了、闭眼了、升天了、驾鹤西去了、仙逝、寿终正寝、辞世、去世、逝世、离世、告别、驾崩，种种。而最不正经的说法是嗝屁，嗝屁着凉、嗝屁着凉、嗝屁着凉大海棠系列。有的地方具体解释为人临死会打冷嗝、放热屁、浑身凉、仰面朝向房梁等等。2019年胡文新说，令俺甚感兴奋，嗝屁其实来自德语，有的说是 Krippe， 上一个庚子年八国联军带到北京来的词儿。讨教懂德语的朋友得到首肯，网上更有说原文是嗝屁人，嗝屁人的朋友说不对，人这里是复数词尾。北京人喜欢新词儿，不仅嗝屁，而且说一个人做工生手叫做力吧，也从英语 labor 劳动吸收进来的。至于来自 look， 我80多年前就听老师说了。北京话受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也非常多，旮旯是满语，胡同是鲜卑语，萨其马是蒙古语，聂贴是回族吸取输入的阿拉伯语。尤其口音，当年利玛窦编著《北京话词典》的音标拼音，表明当时的北京话属于吴语，或谓属于安徽中原官话，后来受兄弟民族蒙古族特别是满族影响，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小孩写大字，童谣难忘，至今我记得童年的歌谣，秋风凉，天气变，一根针一条线，累得妈妈一身汗，说的是母亲为孩子缝制冬衣的情景。小小子坐门墩儿，哭哭啼啼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嘛？做鞋做袜，点上灯说话，吹了灯就伴儿。说实话，远在童年，这个童谣仍然叫我觉得舒服。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产生在灾荒年代。还有一个童谣在50多年前大行其道，一个小孩写大字儿，写写写不了，了了了不起，起起起不来，来来来上学，学学学文化，画画画图画，图图图书馆，管管管不着，着着着大火，火火火车头，打你一个大奔头。有点接龙的意思，语言文字组合有点声音主义、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直到虚无主义。语言文字本来只是符号，但是汉语言的声音与形象结构组成，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世界，它们的发音搭配能引起口齿唇舌的运动与快感，模仿与注意，兴奋与嬉笑，逞能与挑逗，会使孩子们感到熟悉亲切，好玩好笑。人长大了以后也是一样，语言反映生活世界，但同时语言的韵母、声母、整齐、对偶、重叠、平仄、同义、近义、反义、多义、偏旁、对比、形状，也是一个小世界，它吸引着人的注意，都具有表意、修饰、点缀、深沉、戏弄、煽情、炫制、巧妙、 朴实的意义。读文学作品，语言提供的最初印象就像情人的一瞥，歌吟的一吻，舞蹈的一个定格，戏剧的一声呼喊，决定了他、他和他在你心中的地位和命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晴天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国工匠》第一集《精益之路》。2003年的夏天，酷热蒸烤着大地。刚刚在北京获得中华技能大赛焊接冠军的东北客车厂焊工孙大庆，登上了回程的火车。
1: 老哥哥，老哥哥，我跟你说，以后咱们啥东西都能在网上买了，老方便了。
2: 说的我哪有那么不信呢？
1: 咋不信呢？
3: 哎，你真把这车
1: 是拿开了，可也架不住您这车晃悠的也太厉害了。
4: 来来来，
1: 烫的，
4: 我这有纸巾，先擦擦。
1: 哦，谢谢谢谢啊。哎，兄弟，看你这工作服，客车厂的。
4: 哦，是。
1: 哎呀，我可去过日本，坐过人家那火车，那人家叫新干线，一杯水放在那儿，稳稳当当，晃都不带晃的。
4: 放心，早晚有一天呀，咱们能超过他们。
1: 我看雪。
5: 哎，我说几位啊，还来点啥吧，不来我推前面去了啊。花生瓜子烤鱼片来，让让让让让，啤酒饮料矿泉水方便面五元带热水来。哎，小心小心，别把脚压了。
4: 喂
6: 喂
4: 喂喂，听不清啊。喂
6: 喂喂，
4: 哎，小林啊，喂，
6: 哎，
4: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6: 师傅，出大事了。
4: 谁出事了？哎呀，你慢点说，再说一遍。
6: 那啥，那个上亿元的订单，那个新来的车间主任，还有那个吴非凡。哎
7: 呀，我他说的吧。
4: 什么？喂喂，
8: 哎哎哎哎，那啥玩意儿？这打电话吵吵啥呀？吃枪药了？哦，你远点打着。哎，我睡觉呢。哎，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小林啊，
8: 啊，
4: 就算是天大的事儿，我也得十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回去。

0: 到了再说吧。啊，
1: 哎呀，那不得大半夜啊。哎
0: 呀，喂喂，哎呀，小林啊，我都说了等我到了再说，你看你这
2: 妈妈，我是振兴啊，不好了，奶奶晕倒了。
0: 啥？晕倒了？啥病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刚才来了辆车把奶奶拉厂医院去了，他们不让我去医院。
0: 不让谁去？
2: 爸，你快点回来吧。
0: 志兴，喂喂，志兴，你先别哭啊，你听我说，你别害怕，爸呀晚上就能到家，下了火车就去医院啊。小林，
3: 哎，师傅，哎，把包给我，来。
0: 你怎么来了？
3: 嗨，那个王主任特意借了个车让我来接你。现在王主任、非凡师傅都搁厂子里等着你呢。
0: 哎呀，但是我家里有点事儿啊，我得先去趟医院看看我妈去。
3: 那咱这车还是王主任找人借的呢，说是接完人就赶紧给人送回去。哎呀，那要是去医院的话，这我也做不了主啊。哎，师傅。啊，要不你给王主任打个电话得了？这论资历，他还得管你叫声师傅呢。你好说话。
0: 算了算了算了，还是先回厂里吧。啊，哎，你跟我说说啥情况？
3: 哦，好，来，先把行李给我。
0: 哦，
3: 我跟你说啊，师傅，这个外国公司啊，又发来了新的订单要求。
0: 哦，
3: 要我们呀、啊，把这10毫米的钢板啊，跟那40毫米的钢板焊一块儿。
0: 40毫米
3: 啊，这那合同上标明了，那钢板是按照国际通行标准10到40毫米的，可谁知道他们能想出10焊40这种事儿来？哎，要我说啊，师傅，他们就是故意找茬儿的。
0: 哎呀，得了吧你，能干了就是正常，没本事干不了的就怨人家找茬，怎么这么没志气呢？
3: 不是师傅，我也是听他们说的。
0: 哎呀，行了，现在想这些都没用啊。到厂子里啊，先把活干了再说。
3: 哎，师傅，上车吧。
0: 嗯，走，开车。
4: 夜色像一张巨大的幔帐，将白天东客厂区火热生产的繁忙，连同仲夏的燥热都遮盖了下来。工厂围墙外的池塘传来了蛙声，仿佛告诉人们已经是深夜时分。
5: 哎，
6: 吴师傅，别着急，别着急，您也试了半宿了，要不这样，先歇会儿，等孙师傅回来，咱们再商量商量。
5: 哎呀妈，这咋回事啊？你
6: 说
5: 这，
6: 哎呦，急死了！
7: 哎呀，孙师傅回来了，这下可好了，
8: 孙师傅。那他要是回来了，咱是不是能走了？
7: 哎呀，这么多人搁这儿呢，你好意思走啊？
8: 我就是问问。
0: 哎，咋样了，大伙儿？
7: 哎妈呀，大庆你可回来了。我们用电控的机械手啊，都试了好多回，可就是不成。
8: 是
7: 板子搁这儿呢，你自己看。
0: 哦，我看看，
6: 你看看。
7: 哎，
8: 你帮我看看吧，孙
0: 叔。嗯，我看看。嗯，跟我想的差不多。40毫米的板子啊，是咱们平时用的4倍厚，这层数多，道数多，还得跟这10毫米的板子焊在一起。哎，咱们的确没有人干过这个活啊。哎，非凡，
9: 嗯，
0: 我去调电流。小林，
8: 哎，
0: 你把我那个防护服给我拿过来。
8: 好嘞。
6: 哎，孙师傅，您刚回来歇会儿吧，您看大家也都累了。
0: 哎，
6: 所以
0: 王主任不用啊，我这家里啊还有点事儿，我得赶紧整完了，回家。
8: 哎，师傅来，穿上去。
0: 哎，好。
8: 哎，师傅，给你手套。
0: 哎，好。
8: 哎呀，这研究这半天了，咋这还得用手工焊呢？
7: 嘿，没整明白吧？机器焊接的好处是稳定准确，哎，但那也是在各项参数都设置好的情况下。咱们没干过这个活，所以啊，最后还得靠手工焊接。
8: 哎呀，老天保佑，可得成啊！返厂就指望孙师傅。
7: 哎呀，行了，你小点声，闭嘴。
0: 来，你们先看看吧。
9: 嗯。

0: 焊接路线倒是精准，但是我
1: 哎哎啊，大家呢加班到这个点儿都辛苦了、啊、
0: 哎，不是小梅，我
1: 等会儿，你等会儿，今天孙师傅呢刚下车也累了。
2: 哦，我没事、啊、哎，我没事。
1: 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明天上班咱们再研究。大家今天就都回家先休息啊。哎，怎么都不动弹呢？小林，
3: 啊，
1: 你先带个头，先走。
3: 啊，王主任，我一单身汉回家也没啥事儿，还不如搁这待着给师傅打打下手。那先让有家的回呗。
1: 你不是说明天还得相亲的吗？休息不好挂个黑眼圈，谁家姑娘能相中你啊？
3: 哎呀，那师傅
0: 啊，
3: 那我就先回去。
1: 哎，快回去吧。啊，王师傅、老李，
4: 哎，
1: 你们也都回去吧。
4: 啊啊，那你们
1: 啊，我们这收拾收拾，马上也走了。
4: 好，那我们先回去。
1: 嗯，
4: 有什么事儿你们吱声啊。
1: 好嘞，好嘞。吴师傅，
4: 哎，
1: 现在就咱们仨了，您把刚才没说完的话说完吧。
0: 我刚才吧是想说，大庆焊接的路线虽然精准，但是焊接面不均匀。如果你看啊，如果在一个点上加点外力的话，那就会
1: 哟。
0: 你们看，你看看看啊！
2: 哎，小梅啊，
1: 哎，
2: 刚才那些啊都是咱厂子里的老人，这焊不好我也不怕丢人，是不是？你把他们都支走干啥？
0: 就是，
1: 不是
0: 大庆第一次焊，对吧？那焊不好正常，那焊好了才不正常呢。
1: 吴师傅，您想想啊，这么多人都盼着孙师傅回来，一枪就能把这板子给焊上。可这要是看到跟想象中的差了这么多，多影响士气啊！再说了，都这个点了，还让这么多人跟着加班，那我这车间主任也太过分了吧？
0: 哎呀，公关公关，加点班咋的了？我们年轻那会儿，我告
1: 诉吴师傅，咱们是得公关，是得加班，但是也不需要那么多人陪着呀。就您，加上孙师傅，还有什么技术难题是攻克不了的？是不是？
0: 那是。
2: 那小梅啊，你也先回去吧，你孩子小。我俩在这儿再试试
0: 啊！对对对对，
1: 我好不容易能在你们俩身边偷学点手艺，我哪能走啊？
2: 那
1: 孙师傅，您就别这呀那呀的了，我呢给您调电流。哎，我相信有你们俩在啊，咱们一定能把这技术拿下。
2: 嗯，好
0: 好。
5: 孙大庆、吴非凡把呼吸都调成了一个节奏。孙大庆把焊枪搭在钢板上，这一搭。就焊了一块又一块，直到天空亮起了一肚白。
0: 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这样，孙师傅、吴师傅，你们呢，先休息一会儿，我去给您买点吃的去啊。
2: 哎，小梅，也吃不下去什么，你就随便买点啊。
0: 嗯，对，
1: 好，好。
0: 辛苦了啊，小梅。
1: 没事。
0: 哎，快快，你快去，快去，快去。
1: 哎，
0: 再拿两杯豆浆来啊。
1: 好嘞，好嘞。
0: 哎哎哎，辛苦辛苦辛苦。哎哎哎。哎，大庆
2: 啊，
0: 我刚才看你拿枪的手都不稳当，咋的？你心里有事啊？我可告诉你啊，咱当焊工的那最怕的就是心慌，心慌的下手不稳呐。
2: 哎呀，没事儿，可能就是这两天折腾了。
0: 行了，你得了吧你，你回来不就说了吗？你家有事儿。小梅搁这儿，我都没好意思问。啥事儿啊？
2: 哎呀，别提了，我妈住院了。
0: 啊？你妈住院了？得的啥病啊？严重不？
2: 哎呀，我这一下车呀，就直接回厂子了。具体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呢。
0: 哎呀，你咋不早说呢？你赶紧跟小梅说一声，你回去吧。哎，你不好意思说，我跟你说去。
2: 哎哎哎，你别吱声啊！人家王师傅家那孩子今年要高考，这小李那老婆这个月就要生了。哎。不说他们，就说你吧。我去北京之前，不是说你老爹病了要回老家吗？怎么样了？
0: 哎呀，我哪有时间回去啊？这一天天的净事儿。
2: 那不就得了吗？这家家都有困难，不都在岗位上坚持着呢吗？
0: 啊，我跟你可不一样啊。那我姐啥的那都搁老家呢，他们能帮我照顾着点。不，你家就你自己个儿呀？那这，
2: 对呀。那厂子里能干这活的，不也就我一个人吗？
0: 哎哎哎。你怎么说话的？我告诉你啊，要不是小梅说让你试试，我不一定看不上。我告诉你，
2: 这不逗你呢吗？我的意思是说啊，这忠孝难两全。

0: 全，我原来以为啊，就是句戏词儿，现在看来啊，说的真对呀。
1: 哎呀，可不咋的，这世界上男两全的事儿太多了，但关键得掌握个度，不是啊？哎，就好比你现在干这活啊，掌握好电流和焊枪距离，那就是关键。虽然焊接机械手的路线非常精准，可是焊枪和板子之间的距离不能随时微调，不是十毫米这边出呲点，就是40毫米这边出呲点。
0: 哎，你等会儿，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我光盯着焊的路线了。哎，你说这个对啊？我觉得在焊的过程中，根据情况不断的进行调整，出来的效果就能好不少啊。
1: 哎，对，那就需要一个人帮你随时修正路线，
0: 嗯，
1: 一个调节电流，还得有焊点记录测量。这咋的也得一个班组啊。哎妈，这点上上哪儿去找人去啊？哎，不行啊，咱再等会儿，等上了班再说啊。
0: 哎呀，这
2: 师傅，你们需要干啥活的人啊？
0: 哟，你小子从哪儿冒出来的？哎，还有你们，
2: 师傅，
0: 好，
2: 我们呀根本就没走。
0: 来，快过来。
3: 哎，他们呀去二车间了，咱们光想着怎么焊，根本就没注意到。哎，我也是出去买吃的才碰上他们。
2: 哎，师傅，吃的我们都买好了，估计这个点啊你们也都饿了，来，正好给你们送过来了。
4: 哎，不光买了吃的啊，我们一宿也没闲着，小梅姐。
3: 哎，
4: 你别以为我们年轻人吃不了苦，我们那焊废了的板子不比你们这少。
3: 哎呦，
5: 大清啊，
0: 哎，
5: 我们查了一些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啊，攻关这项技术重点在于掌握好电流和焊枪的距离，这就是关键，要你试试。
1: 哎，对、哦、跟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0: 孙师傅，这是我们连夜写出来的技术总结，嗯，您看看能不能用得上。
1: 哎呀，这
0: 谢谢大家。
5: 嘿，谢什么呀，这又不是你自家的事儿，具体到操作呀、啊、还得你上。你就啊放开手了干啊，把后背交给我们，我们做你的后盾。哎
2: 呀，师傅来防护服。
0: 哎，好。
2: 哎，等

0: 孙师傅，看完了。哎，先看看板子吧。来，哎，吴师傅，您看看这个焊接的接口怎么样啊？吴师傅，您说话呀！
1: 哎呀，大庆，你这活太漂亮了，我服了。
2: 哎呀，太棒了！成功了吗？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
0: 太棒了！太好了！哎，小梅啊，我今天请个假，我家里还有点事儿啊。
2: 哎，孙师傅，刚才小林都跟我说阿姨住院的事儿了，车我都给您借好了，咱们一块去医院看阿姨去。
0: 哎哎哎，别别别！ 这块板子虽然是焊成了，但技术总结、焊接规范都没做呢。哎，你们先忙这个，我明天啊一定准时到岗啊！
3: 哎，孙师傅，可是……
0: 哎呀，别可是了，吴非凡要跟我去医院呀，我都没叫他去。我要是有需要，一定找你们，好不好？哎，走了。
3: 好好好。
0: 妈，妈。
3: 哎呀，大庆啊，回来了。
0: 妈，
3: 您咋样了？咋突然就住院了呢？哎，还是老病根儿，这右边肚子这儿疼，还有就是后背老发紧。妈没什么大事儿，来，大庆坐妈这儿来。
0: 哎，
3: 你去北京比赛，比了个第几呀？
0: 第一。 冠军！
3: 哎呀，我儿子就是厉害，给妈长脸了。
4: 你个臭小子，还迟到回来呀？
3: 哎呦，
0: 爸，
3: 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啊？孩子刚回来就骂。

0: 么骂他？我还想打他呢。你昨天晚上就回来了，不能先来医院呐。
1: 爸，你咋知道我啥时候回来的？
0: 你管我咋知道？我掐指头，你就不能先来医院再去厂子？你厂长啊你？不对，厂长都没有你这么忙的，来趟医院的功夫都没有。
1: 爸，我。
2: 你能不能别吵吵了？这儿这么多病人呢。
0: 我吵吵，还嫌我吵吵了。
2: 好了，你先回家吧啊！回家给我做碗粥，这医院的粥我吃不惯。
0: 我做粥，还得我做粥。
2: 对，就是你。
0: 坐。你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
2: 哎。
1: 妈，这次是我不对，我厂子里面，
2: 哎，没啥不对的。你爸呀，话说了一半，你不是去加班公关了吗？那老赵都跟你爸说了，你爸呀嘴上不说，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你爸呀以前年年都是厂里的劳模，看着你现在这么干活，背地里总跟我说想他当年，他能不高兴吗？
1: 妈，我真不该，我
2: 说起来我也算半喇子厂里的人，哪个轻哪个重妈懂。你过来。
1: 喂，妈。
2: 哎，咱娘儿俩呀唠点儿知心嗑。你知道为啥你爸退休这么长时间了一次都没回过厂子吗？
1: 我也觉得奇怪，可我也不敢问他。
2: 你爸退休啊，正赶上厂子改革那两年，厂子效益不好，半年也接不着一个活儿，好容易接着一个，还怕咱厂子工人整不好，就让现场给焊个样品。
1: 是我爸给焊的。
2: 是，除了他，当时谁敢出这个头啊？非说什么咱们工人就得有担当，只要厂子需要的，他就是油锅也愿意滚一滚。哎，听劝呐，人家让焊的那是新材料，没人焊过，要不怎么还能让他上啊？到底还是没给焊好，活儿也泡汤了。
1: 这事儿我咋不知道呢？
2: 那时候你们那帮焊的不错的小青年儿不都被厂子派到日本出劳务了吗？你回来那都是两年后了。
1: 哦，怪不得那两年我爸一天天就拉着个脸，那老工友们谁找他他都不去。
2: 你爸呀觉得臊得慌，对不起厂子，就不愿意回去了。所以儿啊，要是厂子有啥焊接难题需要咱了，你一定得去，还得给焊好了。不但是替你自个儿，更是替你爸，要把这个脸面给你爸挣回来。
1: 哎，啊，妈，我知道了。
2: 那还等啥呀？还不快走。

0: 我往哪儿走啊？我活都干完了。
1: 今儿个是周二吧？
0: 啊，
1: 这都九点多了，这个点儿你应该在单位上班呢。
0: 哎呀，妈，我今天请假了，特意来陪您的。
1: 我还用你陪呀？快，快上班去吧。
0: 哎呀，可是您一个人搁这儿，我不放心啊。
1: 你看我这儿啥事儿也没有，有啥不放心的？再说了，这是医院，有大夫有护士，要真有个万一，你还能顶啥用咋的？听妈话，快走。
0: 那妈，
1: 那什么呢？把你干活那痛快劲儿拿出来。
0: 哎呀，我
1: 好好干活去。
0: 好，妈。我一定给您和我爸长脸，您等着我回来给您报喜啊！
1: 哎，这才是我儿子，好样的！
0: 妈，那我回厂里了哈。
1: 儿子，
0: 啊，妈，又咋了？
1: 啊，去吧。
0: 啊，妈，那我先走了啊。
2: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国工匠》第一集，谢谢收听。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9: 法国比利牛斯山脉中有一个叫劳迪斯的小集镇，镇上有个岩洞，洞里有一股清泉常年累月不停地流淌，泉水以其神奇的治病功能吸引了成千上万世界各地的人慕名而来，这就是闻名全球的神秘的圣泉。据统计，每年约有430万人去劳迪斯，其中不少人是身患疾病，甚至是病入膏肓，已被现代医学宣判死刑的病人。

据报道，在124年中，被医学界所承认的这样的医疗奇迹就达64例。这64例均经过设在劳迪斯的国际医学委员会严格审定。那么，圣泉这种起死回生的奥秘究竟何在呢？随着现代医学的不断发展，我们相信，人们一定能剥去圣泉扑朔迷离的宗教外衣，揭示出它的本质，从而解开这个谜团。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在盛唐时期的长安，有来自各国的旅行者，其中有一个黑皮肤的人，他全身皮肤墨黑，头发卷曲成螺旋状，脸扁平，鼻梁较平而鼻翼宽大，厚厚的嘴唇，身体略向后仰。他是在抬头仰望天空，还是在牵马询问主人该向何处去？这就是出土于唐代裴氏小娘子墓中的一个黑人陶俑的形象，他的正式名称为昆仑奴。为何以昆仑命名呢？他到底来自何方？是怎样来到中国的呢？在中国的命运又如何呢？这众多的问号始终在纠缠着人们。一种说法认为，昆仑奴和是昆仑国联系在一起的。昆仑奴来自于昆仑国，而昆仑国又在何处呢？又是众说纷纭。一个法国的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昆仑国进行了统计，所指的地方不止一处，既有广西附近的昆仑关、恒河以东及马来群岛、茶陵东南的占比罗或占不劳岛、缅甸、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等地的昆仑国、南绍附近的昆仑国、非洲东岸以及马达加斯加岛等地。那么，昆仑奴的故乡昆仑国到底指哪里呢？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以他的诗歌创作丰富了我国绚丽多彩的文化宝库。但是这位被后人称为诗圣的大诗人，一生流离漂泊，穷困潦倒，晚年在贫病交加中死于湘江上一条小船里。他死后，儿子宗武无力葬之，只好将父亲的棺材姑且找个地方放置，直到40多年后，其孙子四叶才借助于乞讨安葬了他的祖父。正因如此，于是产生了杜甫去世之后葬于何处这样一个聚讼千载之谜。杜甫的墓地究竟在何处？历史上有四种不同的说法，也就是湖南的耒阳县、岳阳县、平江县、河南的偃师县。新旧唐书都说杜甫卒于耒阳，耒阳县志也云杜甫一夕大醉，宿江上酒家，为水飘溺，遗靴舟上，聂令图志为坟墓焉。由此可见，杜甫溺死江中，为水飘走，连尸体都未找到，只好拾起他被水飘到舟上的靴子做坟。如此则耒阳的杜甫寨其实只是一个衣冠冢。唐代诗人元稹应杜甫之孙四叶的请求，写了一篇《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这篇墓志铭是杜甫墓

明一统治，杜甫墓在首阳山。通志记载，杜甫墓在土楼村，元和八年元威之治基墓。玉镯案，旧唐书福本传载，宗武子嗣业迁府之旧，归葬于偃师县西首阳山之前。唐元稹墓志一云，其子美之旧于襄，父逝于偃师。父者，父当阳侯之墓也，是杜甫墓在偃师土楼毫无疑义。在《艺文志》，清代同治巴陵县志卷二十冢墓，则据元稹传的杜甫墓志说，杜甫葬在岳阳，杜甫墓在岳州，今不知其处。按元威之墓志，扁舟下湘江，竟以玉足，镇并岳阳，是杜墓在岳阳也。元和中孙嗣业迁墓偃师，后人遂失其殡处。从其中文字来看，巴陵县志实际上是说岳阳曾有过杜甫的全错冢。后来由于嗣业把杜甫墓迁去偃师，连全错冢也没有了。清代有杜甫墓在平江之说，此说叫杜甫墓在岳阳之说更早。嘉庆平江县志卷二十一冢墓，左拾遗杜甫墓在小田。平江县志认为杜甫墓在平江小田，这是由于杜甫灵柩在大历年间因战乱归丧未成，而杜甫的子孙也就在平江生活下来。清同治平江县志沿袭嘉庆志的记载说，唐左拾遗工部员外郎杜甫墓在县南三十里小田。李元度在杜工部墓考中也认为杜甫墓在平江小田。看来杜甫墓在何处虽有四种说法，但实际上耒阳只是衣冠冢，岳阳只是全错冢。至于是在河南偃师还是在湖南平江，学术界虽曾有过争论，但还不能最后定论，有待研究者做进一步考证。

邯郸学步。相传2000年前，燕国寿陵地方有位少年，不知道姓啥叫啥，就姑且称他为寿陵少年吧。话说这位寿陵少年不愁吃不愁穿，论长相也算得上中等水平，可他就是缺乏自信心，经常无缘无故地感到事事比不上他人。衣服是他人的好，饭菜是他人的香，站相坐相也是他人的优雅。他见什么学什么，却学一样丢一样，虽然花样翻新，却始终不能做好一件事，不知道自己该是什么模样。久而久之，家里人也看不下去了，便劝他把这个坏毛病改一改。但他却认为家里人管得太多了，亲戚邻居们都说他是狗熊掰棒子，他也当成耳旁风。天长日久，他竟怀疑自己走路的姿势来，而且越看越觉得自己走路的姿势太笨太难看了。有一天，他在路上碰到几个人说说笑笑，只听得有人说邯郸人走路姿势那叫一个美呀。他一听对上了心病，赶紧走上前去想一探究竟。哪知那几个人看见他凑过来，一阵狂笑之后便拂袖而去了。邯郸人走路的姿势究竟怎样美呢？他自然琢磨不出来，于是这又成了他的心病。终于有一天，他瞒着家人，忍不住跑到遥远的邯郸学人家走路去了。到了邯郸，他感到处处新鲜，眼花缭乱，看到小孩走路，他觉得活泼可爱，学；看见老人走路，他觉得稳重驰骋，学；看到妇女走路，摇摆多姿，学。后来，他非但没有

0: 有学到邯郸人走路，反而连原来的走路姿势都不会了，路费也花光了，只好爬着回去了。一个人勤于向别人学习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如果像燕国寿陵人那样缺乏自信心，盲目鄙薄自己，一味地崇拜和模仿别人，生搬硬套，必将陷入学习的误区，导致既学不好别人的优点，又失去了自己的立身之本的严重后果。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张居正，明朝重臣、皇帝老师，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一举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的富庶强盛。然而他死后，皇帝却翻脸不认人，说自己的老师专权谋反，国家功臣一夜之间沦为社稷罪人。这对原本亲密无间的君臣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恩恩怨怨？一代功臣陨落的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拨开历史迷雾，探究事实真相。
2: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吴中行、赵用贤、爱慕和沈思孝这四个人给皇帝上了奏书，结果呢屁股挨了板子，难受不说，前途也算是搭进去了。对他们的严厉惩罚其实是想杀鸡给猴看，让其他大臣都老实点。没想到真就有不要命的，冒出一个邹元标上书。这个人胆子非常大，什么话都敢说，还给小太监塞银子，让他替自己把奏书带给皇帝。他的这封奏书可不得了，居然说张居正禽兽不如，连带着皇帝一块给骂了。他的这些行为在精明的人看来简直就是花钱买罪受，或者说是花钱自找死路，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这却是舍生忘死的犯言直谏，被誉为做官的楷模，为人们津津乐道。结局自然是在意料之中的，当天皇帝就下达了圣旨，邹元标这家伙太狂妄太可恶了，你们就先参考着爱慕的例子处置，以后要是再有迷顽不顾的，一定要遵循祖宗法度大刑伺候。所谓的按照爱慕的例子处置，就是先停杖80棍，然后再发配边疆充军。这么看来，停杖在当时对大臣的处罚中是比较普遍了。沈德福在《万历野祸篇》中专门描写了这一次的廷杖，他说这次廷杖大臣吴中行、赵用贤受伤稍微轻些，爱慕和沈思孝属于伤得比较重的，但是说到受伤最深的，那还是邹元标。沈思孝后来回忆说，他廷杖之后先崴去了腐烂的肉，然后再放上了金疮药，最后用黑羊膏活剥了皮敷在屁股上，这才捡回了一条命。在发配充军的路上，身上的血都一直没能止住。邹元标停杖之后也经过了这样的治疗，捡回了一条命，但是留下了终身残疾，每当遇到阴雨天，腿骨之间就经常隐隐作痛，

到了晚年，甚至都严重到不能弯腰作揖。邹元彪充军的地方是贵州都匀卫，在深山里，非常的偏僻，人们都觉得待在那个地方是苦不堪言，而邹元彪呢，却是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居然还静下心来研究理学。其实他心里非常明白，他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重新走上政治舞台。果真如此，天启初年，邹元彪出任督察院左都御史，与邪恶势力正面较量，被人们称为东林派的健将。当然了，这是后话。在这一次的夺情风波中，毫无疑问，张居正是最后的胜利者。反对夺情的官员都遭到了严惩，按说他应该满意了，然而他不仅不满意，反而感到非常委屈。夺情风波平息之后，他曾向皇帝谈到自己的苦衷，说起自己的委屈。他说，经过这一次的风波，言官们诋毁指责臣不孝，斥责臣贪恋权位，还骂臣禽兽不如，这是天下的奇耻大辱啊。反对夺情的官员们都遭到了谴责严惩，臣没有为他们求情，因为臣不想做欺世盗名的事。臣遵照皇上的谕旨在京守制，并没有因为有人反对夺情就请求回乡守制。但连日来接连发生的触目惊心的事，让臣深感忧虑。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位铁腕人物其实是非常在乎别人对他的批评的。对于不孝、贪位、禽兽这样的人身攻击，他始终是耿耿于怀。官员因为抨击他而遭到了严惩，他没有伸出救援之手，但他的内心是很忧虑。皇帝虽然年少，人情世故还是略知一二的，为此专门写了谕旨安慰他：先生，你为了朕受委屈了，为了尽君臣之义舍下了父子之情，这怎么能说是置人伦纲常于不顾呢？那些人表面上是在诋毁你，实际上就是藐视朕年轻，目的就是要动摇我们的君臣关系，危害社稷。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张府的丧事七七之期满了。十月初五，皇帝派鸿胪寺官员向张居正传达了他的谕旨，父丧七七已满，请他从明天开始到内阁办公。十月初六，张居正准时来到了内阁办公，没多久皇帝就在平台召见了他。这是夺情事件发生之后君臣二人的第一次会面。皇帝说，先生七七的孝心已经尽到了，朕为了社稷再三挽留先生，让先生受到了这么大的委屈，先生这是大忠大孝啊。张居正听了皇上如此体贴的话语，很是感动，哽咽着说，皇上接连发出的谕旨恳切真挚，臣没有拒绝的理由，先帝托孤的时候臣就已经发誓要以死相报，今日怎么敢违背誓言呢？臣是个直肠子，又天生的愚笨，凡事只知道一心为国，不能迁就人情，以至于成为怨仇的靶子，妨碍了贤才的升仙。今日如果能够早早的退休，不仅可以尽父子之情，还可以保全自己的晚节。张居正说的这些话当然是客套话了，并不是真的想退休，否则他也不会费尽心思搞什么夺情。皇帝当然是知道他的意思，就一个劲儿的劝慰，先生精忠为国之心天地祖宗都知道，太后与朕也知道，那群奸佞小人趁机废

谤你，自有祖宗的法度处置他们，先生不必放在心上。为了表示心意，皇帝赏赐给张居正白银50两，彩缎衣料4套，还专门请张居正吃饭。结束用餐之后，张居正就在太监的陪同下前往内阁办公，恢复了49天以前的老样子。其实在这之前的49天，虽然他人不在内阁，但大权始终没有旁落，一切大事仍然要请示他才能定夺。张居正在家服丧期间，从来没有间断过公务的处理，内阁办事人员也不断地拿着公文来到张府，请他票拟谕旨，然后再去禀报吕调阳、张四维。公务繁忙的日子，吕调阳、张四维干脆就每天去张府请示。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也常常派人到张府去询问张居正某人某事要如何处理。张居正居丧期间始终把政务放在了首位，自从廷杖事件之后，需要应对的公务骤然增多。为了更方便地接待官员，张居正干脆就在丧服里面穿上了官服，接待官员谈公事的时候就脱去丧服，穿着官服见人。由此可见，他确实是一个不拘泥于常理的政治人物。从11月初6开始，张居正上朝办公了，在朝房的会客如同往常一样，改革事宜继续向前推进。夺情事件确实是万历5年政坛上的头等大事，影响非常大，震动了朝野上下，民间里也是沸沸扬扬的传着。然而传统伦理道德的力量无论多么可怕，还是无法同强大的政权力量相抗衡。在反对夺情的人中，有不少人打着纲常伦理的幌子，迫使张居正离职守制，从而达到中断新政的目的。张居正在衡量了守制与新政的轻重缓急之后，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和冯保一起策划了夺情本谋，并且固执到底，毫不退让。有人以为夺情是皇帝的本意，事实上这是张居正本人的愿望。人们可以对夺情风波持不同的看法，赞成夺情或者反对夺情，但是有一点不能否认，夺情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那就是没有中断改革，新政能够继续深化。在这一点上，历史的评价应该凌驾于道德评价之上。万历新政是从政治改革入手的，目的就是要扭转颓废的官场风气，营造合适的气氛，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从制度和人事方面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政治问题开始解决了，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国匮民穷的老大难问题。如果不进行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困境仍然是难以摆脱。财政经济困难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嘉靖、隆庆的几十年几乎年年出现财政赤字，年年亏空。全汉生于李龙华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名字挺长，叫《明中叶太仓岁出银两研究》。从这篇论文里可以看出来，从嘉靖7年，也就是1528年，到隆庆5年，也就是1571年，太仓银库每年收入银两与支出银两比较的话，没有一年是有盈余的，全是亏空。隆庆3年，穆宗皇帝向户部索取银两，张居正向皇帝如实汇报，每年收入不过250万两银子，而支出达到400多万两，亏空150万两。这就是当时的财政经济状况。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以后，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否则新政

便是一句空话。为了摆脱困境，张居正开源与节流双管齐下，加强理财的力度。他非常欣赏汉武帝时期的理财专家桑弘羊的著名口号，民不易富而天下用，那意思是说不必对老百姓增加赋税，国家的财政收入就会很充裕。这是理财家之所以成为理财家的一个高明之处。那些只会向老百姓增加赋税来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的官僚是不配成为理财家的。在此基础上，张居正提出了自己的理财方针，不加赋而上用足。他认为要改变国匮民穷的局面，摆脱连年的财政赤字，必须在理财上下一番功夫，而不是寄望于增加赋税。在他看来，那些只会通过增加赋税来满足国家财政要求的官僚是蠢才和庸才。不加赋而上用足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必须有制度和人事的保障。这个保障就是已经推行的考成法。由于推行了考成法，形成了有令则行、有禁则止的良好政治氛围，张居正这才敢提出不加赋而上用足的方针。他在写给山东巡抚李建安的信中，曾经提到考成法和经济改革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考成一事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这可不是一句漂亮的门面话，也不是用来炫耀政绩的幌子，因为它是有切实的措施来加以保证的，那就是非常强硬的两招：惩贪污以足民和理不赋以足国。什么是贪污？贪污就是化公为私，把国家财政收入据为己有，把国库收入塞进自己的腰包，这可是一个无底洞啊。如果不堵住这个漏洞，想要扭转入不敷出的局面，毫无疑问是一句空话。什么是不赋呢？不，它的意思就是逃亡拖欠，不赋指的就是逃税欠税。在那个权大于法的年代，那些有权有势的官僚豪绅逃税欠税，这是常见的事儿。国家本应收上来的赋税，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就给他们逃了和欠了。这个漏洞不堵住，那想要改变财政亏空的状况，简直就是一句空话。不过这些都难不倒张居正，他想出了一个方法，那就是把清查出来的拖欠赋税按照适当的比例，在每年征收的税收当中代征，也就是新税和欠下的税款一起催征。他从户部查明，从隆庆元年到万历七年，各省拖欠的农业税达到了100多万两白银，其中最有钱的苏州府、松江府的拖欠就多到了70万两白银，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如果能把这一笔应该征收却迟迟没有收上来的税银如数的征收上来，就可以填补国家财政亏空的漏洞了。惩贪污以足民和理不赋以足国是两手同时并举，通过截留既得利益集团非法拖欠的款项，堵塞漏洞，从而增加财政收入。因为这种财政收入的增加不是依靠增加赋税来实现的，所以就叫做不加赋而上用足。在惩贪污方面，张居正是雷厉风行的，他明确地告诫吏部，如果发现贪污必须要及时的报告，不能够推脱放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隆庆六年八月，根据云南巡抚巡案的揭发，兵科给事中的弹劾把贪赃枉法的前国公穆昭弼给逮捕了，押解到北京，交由三法司审讯。吏部左侍郎魏学曾因为贪污受贿徇私枉法革职查办。隆庆六年九月，
江油知县赵佐

贪污国库银子2000多两，被判处死刑。万历元年正月，湖广总兵陈王模在担任漕运总监期间，以损失的名义贪污粮食500万担，被撤职查办。万历元年12月，大同巡抚刘应基侵吞国库银两，被撤职查办。面对贪污成风的社会风气，张居正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打击，以强硬的手段遏制了贪污风气的蔓延。当然了，这一切必须以不折不扣推行考成法为依据。万历4年7月，张居正向皇帝建议，把明年春季例行的官员考核跟处理拨赋、安定民生的成效结合起来。他的思路是，国家要达到治理，最重要的莫过于安定民生，而安定民生的关键在于管理人民的官员。经过几年的整顿，地方官的职业操守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虚文矫饰的旧习惯仍然存在。比如说，用贿赂的手段通路子，谋求上级官员的举荐，用苟且草率的手段来逃避罪责。因此，对于第二年春季地方官的考察，张居正就要求吏部预先做好调查核实，把安静益民作为政绩最优秀的，把沿袭旧套、虚心伪饰作为政绩最恶劣的，以此来标准层层考核。他认为，只有用这种态度才能解决拨赋的问题。他在一篇关于拨赋的奏疏里谈到，长期以来，官僚豪绅广占良田，逃避赋税，而且越来越严重。地方官畏惧他们的权势，不敢过问，反而把这些大户逃的税，让小户平民给补上窟窿。另外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不能够精简机构，节省开支，对底层老百姓的摊派实在是太多了，劳民又伤财，最后反而是交不上税。所以在清理拨赋时，还应该兼顾小户平民的减免工作。皇帝对于张居正的建议是支持的，当天就向吏部、户部发去了谕旨，强调了2点。一点是说，近来各地方官虽然奉公守法，但是虚文粉饰旧习没有消除，吏部在考察时应该把爱民益民的官员评为最好的，凡是盘剥百姓的一定要列为下的。另一点则说，拖欠赋税的原来并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一些豪门大户，这才造成了正常的赋税亏损。在追查大户拨赋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对于小户的减免，一定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张居正和皇帝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们能够顺利地开展经济改革吗？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寒，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

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

0: 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 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

0: 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4: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5: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4: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6: 我们将构建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这一单皮箩是一副圆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4: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8: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急、10万火急、万火急。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急。
4: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9: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4: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1: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

0: 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0: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2: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0: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3: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0: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4: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到里面包含了一些木头、这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就要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0: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5: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6: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5: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6: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8: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5: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9: 习近平主

0: 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2: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3: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4: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

0: 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浮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3: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000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2: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4: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2: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5: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在这里

0: 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寻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景山公园。景山公园呢，位于故宫博物院神武门的正北，占地面积23公顷，垂直高度为43米。景山在金代就堆成了土丘，元代辟为皇室禁苑，名为青山。明永乐年间又将挖护城河的泥土以及拆卸南移城垣的渣土都堆积于此，取名万岁山，也称煤山。1644年春天，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进攻北京时，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上吊自缢于景山歪脖树。清顺治12年将此山改名为景山，并于清乾隆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依山而建五大名亭，自东向西为观庙亭、周赏亭、万春亭、富览亭、吉方亭。五亭中原来呢各供奉一铜佛，分别代表酸苦甘辛咸五位神灵，现在已经遗失。景山位于城市南北中轴线的中心点，其主峰万春亭是北京古城中轴线上的最高点，这里曾是历代皇帝后妃登高揽胜的地方，现在也是俯瞰拍摄故宫全貌的最佳所在。爱好唱歌的人经常会聚集在这里，自发举行大合唱，很热闹。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带您游览钟鼓楼。钟鼓楼始建于明永乐18年，其职责便是准确地向全城报时。鼓楼不仅是清朝时期京城的报时中心，也是全国政治中心和重要的商业中心。在当时，鼓楼前的街道呢是著名的商业区。2001年岁末的午夜11时57分，北京的鼓楼沉寂了近百年的群鼓再次的被敲响。鼓楼从2002年的元旦起正式对外开放。钟楼在鼓楼的北面，相距约100米。钟楼的楼上悬挂着一口铸有永乐年月吉日制的印记的特大的铜钟，可称为中国古钟之最了。钟楼和鼓楼一红一灰，和谐美妙。鼓楼击鼓定更，钟楼击钟报时。在没有钟表计时的古代，钟鼓声对老北京人的起居劳作起着相对重要的作用，所以人们常说暮鼓晨钟。在这儿我们举一个古人生活当中的实例哈，大臣们凌晨3点就要在午门排队准备上朝了，而钟楼的钟声正是他们起床的闹钟。古代呢没有高大建筑对声音的阻挡，说来呢很神奇，钟声传得很远，据说即使在现在的通州也能够听得到，可见其作用之大。好的，接下来我们带您一同走进奥林匹克公园，一起游览鸟巢、水立方、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公园内有10个奥运会比赛场和7个非竞技场馆，其中包括新建的一座可容纳8万人的主体育场、北京国际展览体育中心、2座大型的综合体育馆以及运动员村等建筑。公园呢还包括760公顷的森林绿地，并且把已有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和中华民族园规划在内。北京2008年奥运会有12个运动大项的比赛再次举行，这里呢已经成为了集体育、展览、文化和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建筑群。其中比较有特色的景观，除了鸟巢和水立方，还有下沉花园、大鼓门、玲珑塔、北顶娘娘庙、森林公园和中国科学技术馆，另外还建设了嘉年华娱乐场。我们先带您走进鸟巢。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因为结构如树枝编成，故有此称。它不但呢是一座高科技的建筑，而且充分绿色环保。鸟巢获评时代2007年世界10大建筑奇迹。国家体育场附近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南部为2008年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体育场。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田径比赛及足球比赛决赛均在此举行。奥运之后，这里呢也成为重要的国际、区域和国内赛事以及非传统体育赛事，还有一些大型的文艺演出的举办地。国家体育场在奥运会后已向游人开放，在这里游客可以

参观奥运赛场，观看奥运精彩比赛回放，购买奥运及鸟巢纪念品等。可以呢去看一看其中星光大道上体育健儿们留下的脚印，内外部装饰也是颇有特色的，比如说蜂巢般的吊灯，鸟巢般的路灯，简约而不失大气。服务设施呢也是非常人性化的，充分地考虑到残障人士等的行动方便。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向您推荐北京特色的线路的。那线路一呢，就是清水游了，通州千年运河之旅。大运河森林公园，也就是通州运河公园。大运河森林公园呢，它位于京杭大运河的两侧，沿河种植了大片的茂密森林，还有果园、荷花等众多植物，环境优美。在这里露营、野餐、骑行，或是在运河上乘船，都是放松休闲的好选择。园内不少的娱乐设施呢，也是非常适合亲子游的。地址呢是在北京市通州区宋良路南段。通州运河公园是在运河文化广场、运河奥体公园、生态公园基础上扩建改造、整合而成的一个大型的绿色生态公园，是集休闲娱乐教育、体育竞技健身、水上游乐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场所，也是京东地区面积最大的城市公园。在这里呢，可以领略千年运河文化，欣赏千年运河美景，水城共融的城市特色，感受城市副中心的变迁，赞叹城市发展变化的脚步与人民日益提升的幸福感。地址是在北京市通州区通湖大街70号。交通呢，我们建议您乘坐公交、地铁，或者是骑行单车，或者呢部分徒步前行。

我们为您推荐的第二条线路呢，就是水镇绿密云古北生态之旅。北京古玉道生态旅游景区，古北口村到古北水镇。北京古玉道生态旅游景区呢，位于古北口村，自然风光优美，人文景观丰富，不仅有盘龙山长城、令公庙、药王庙、财神庙、三眼井、古玉道等十余处景点，还有抗战烈士之墓、古北口保卫战纪念碑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地址呢是在北京市密云区101国道。北古口村位于北京市密云区的东北部，西有卧虎山，东有盘龙山，中间潮河水域贯穿，是北京市对河北、内蒙古等地区的重要窗口。自古呢就有燕京门户、京都重镇、京师锁钥之称。来到古北口民俗村，可以呢到民俗村户内品尝满蒙特色小吃和美味的农家饭。地址在北京市密云区古北口镇古北口村。古北水镇位于北京市密云区古北口镇，背靠司马台长城，坐拥鸳鸯湖水库，是集观光游览、休闲度假、商务会展、创意文化等旅游业态为一体，服务与设施一流，参与性和体验性极高的综合性特色休闲国际旅游度假目的地。春之碧水，夏之夜景，秋之红叶，冬之冰雪。这个基于北方水文化建造而成的小镇，正在成为北京度假旅游新地标，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以及国际友人前来休闲度假。这里呢，也是摄影家和美食爱好者的天堂。地址在北京市密云区古北口镇司马台村。自驾的线路呢，我们建议您从北六环入口，也就是 G6 方向到大广高速，然后呢走行京密路，再走行北京古玉岛生态旅游景区，之后到古北口村，再到马北路支线，最后到古北水镇。北京的饮食文化呢源远流长，兼容并包，在我国传统的四大风味八大菜系之中，并无北京菜。传统意义的北京菜呢，是由山东菜、清真菜和宫廷菜组合演变而成的。今天的北京呢，不仅有名目繁多的传统小吃，更汇集了中国和世界各地的风味美食。前门大街和鲜鱼口美食街都是老字号餐厅的聚集地，全聚德烤鸭、都一处烧麦、天兴居炒肝，吃的呢就是老北京的味道。牛街呢则集中了岳盛斋的酱牛肉、东来顺和聚宝源的铜锅涮肉、大顺斋的羊排等北京最地道的清真美食。如果在十月初伊斯兰教开斋节来牛街的话，更有一番热闹光景。至于北京的小吃啊，以南来顺、护国寺、隆福寺三家最为知名。西四到护国寺再到新街口一带，更是汇集了奶酪味、满记爆肚、聚德华天等北京各色传统小吃，豆汁儿、炸灌肠、芥末墩儿、豌豆黄、奶油炸糕等美食不可错过。北海仿膳、白家大院、拉家小馆是官府菜的代表。三里屯呢有各色异国美食，鬼街的红灯笼下是京城最火的大排档，老字号餐厅和新派创意菜宫廷。

御宴和异国餐厅、胡同小吃和街边排档，各种口味、各种风格，京城美食令过往食客忍不住食指大动，渴望大快朵颐。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行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2026年上半年，全球汽车零部件产业出现了一波高管访华潮，不少跨国汽车供应链企业的新增订单大部分来自中国车企。这场集体抢滩的背后，折射出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爆发式增长为全球汽车工业带来巨震。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7万辆，同比增长近10%。美国政客杂志网站报道称，尽管一些欧洲议会的工业界官员支持旨在保护欧洲制造的工业加速器法案提案，但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欧盟从中国进口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总值仍从2025年上半年的145亿欧元增长到今年同期的200多亿欧元。在庞大体量的支撑下，中国车企正凭借急速技术迭代周期及巨大的采购体量，成为全球无可替代的超级买家。经历业务萎缩和重组的德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埃贝赫正在把翻身的希望压在中国。德国商报近期报道称，这家拥有160年历史的企业计划未来三年将亚洲业务占比从 8% 提高至 24%。 我们正在获得新的订单，首席执行官施特因斯对商报表示，公司正与中国客户洽谈拓展电动汽车业务，目前获得增程式新能源汽车电池外壳和排气系统的订单。埃贝赫在中国拥有约100名工程师，为中国客户开发的技术未来或反向进入德国。全球重要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德国博世集团在中国的汽车业务也越来越同中企紧密互动。上一财年，博世在华收入增长约 5%， 总额至150亿欧元，占其全球汽车业务收入的1/4以上。这种供需格局的变化正在深刻重塑全球汽车产业版图。一方面，博世在上海设立新研发中心的案例正在显现出明显的信号，跨国零部件巨头加速向中国转移核心资源。另一方面，技术向海外溢出也在倒逼中国本土汽车供应链加速升级。国际市场调研和咨询公司财富商业洞察预计2026年中国智能驾驶市场规模约为605亿美元，约占全球市场总收入的 30.9%。 南华早报近日报道称，面对全球汽车产业的转型大潮，中国电动汽车供应链正以全新姿态开启全球化。中国供应商凭借压倒性的技术优势与卓越品质，吸引国际汽车巨头争相合作。近期，国际汽车工业界频频传出类似信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正与美国福特汽车洽谈，计划为其下一代混动车型提供电池。中国汽车激光雷达制造商何赛科技自2025年上半年起也斩获奔驰等全球顶级车企的多项订单。国际咨询机构罗兰贝格全球管理合作人丹尼斯德普表示，国际车企采购中国核心零部件正是对其产品品质与竞争力的高度认可。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纯电动和混动汽车销量占到全球总量的约 70%。 瑞银证券研究部主管徐斌表示，中国汽车供应链企业在电池效能和智能驾驶功能上优势显著，已成为高性价比代名词。

面对中国车企令世界侧目的急速技术迭代周期，传统跨国零部件巨头原有的海外研发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过去那种总部研发、全球市场复制的现行模式也彻底失效，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向中国速度全面靠拢的体系重构。法国汽车供应链企业法莱奥中国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五年法莱奥在中国的有形资产投资与研发投入合计超过260亿元人民币，通过不断投资持续升级在华智能制造水平及研发水平，公司携手中国车企零部件科技企业及研发机构等建立了强大而有韧性的本土供应链，成为中国汽车产业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博士而言，中国远不止是一个市场。德国博士集团董事会主席斯凡特·哈通近日表示，目前博士在华智能出行业务中的 70% 来自中国本土车企合作，这充分体现了本土创新的重要性，也反映出产业协同的深化趋势。中企的技术迭代速度正在改变博士的研发节奏，博士与家中国车企合作开发自动避让转向系统，从项目启动到量产仅用6个月，中国成为公司技术创新提速并反哺全球的重要试验场。

0: 哎，佳佳，在家里别乱扔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去。
1: 哦，知道了。爸爸，你怎么不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呢？
0: 这又不是在家里，这不是在外边吗？
1: 哦。
2: 家长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
3: 2026成都国际车展，江汽集团携尊界 V800、尊界 S800、典藏大观及新款汉途等重磅车型亮相。江汽集团与华为的合作已不止于单一车型的技术合作，如今双方的合作也全面升级至平台级体系化、生态化的全方位战略合作2.0时代。今年上半年，双方正式签署了联合创新合作协议，战略合作由此向纵深推进。同时，江汽集团携手华为数字能源，共同成立了智能电动联合创新中心，以加速前瞻技术的落地应用。江淮乘用车依托尊界项目，江汽集团对标华北的管理模式，持续深化 IPD、ISC、IPMS 三大流程变革，从内部管理体系到终端营销体系进行了系统性的全面升级。江淮乘用车其他板块也同步发力，新款汉途在延续汉途硬派基因和牵牛动力优势的基础上，内饰迎来换新升级，全新造型的仪表台大面积软包覆，飞机推杆式换挡，共同营造出新款汉途坐进去就不一样的感官体验。从开门入座到触控操作，从视觉感官到乘坐体验，新款汉途的内饰变化是全方位的。出海方面，截至目前，江汽集团已布局31个全球生产基地和超500家用户中心，产品运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向全球用户交付产品超1200万辆。江汽集团正推动出海战略，从贸易出海向走进去、走上去全面升级，致力于让尊界等优秀产品惠及全球用户。在行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江汽集团依然坚定加大前瞻性技术布局。上半年，江汽集团研发投入达 17.9 亿元，研发费用同比增长 13.95%，持续保持高强度投入水平。在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单中，江淮汽车品牌价值同比提升 10%， 强研发驱动与战略转型成效持续显现。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紫衣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近日，一场重要赛事传来的捷报，为技术奇瑞的底色提供了最新印证。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技术创新中心主办的第三届全国新能源动力电池安全预警算法大赛上，奇瑞集团在三元锂磷酸铁锂双赛道同时折桂，奇瑞商用车、奇瑞汽车分别荣获三元锂电池赛道一等奖、二等奖，奇瑞汽车、奇瑞商用车并列磷酸铁锂电池赛道一等奖。在这项国内动力电池安全预警领域重要赛事中，奇瑞的脱颖而出，印证了其在这领域深厚的技术积淀与算法创新能力。回顾发展历史，技术奇瑞是一个绕不开的符号。从小草房建起发动机生产线，到自主研制出第一台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发动机，再到围绕火星架构、鲲鹏动力、071制舱、猎鹰制架、银河生态五大技术底座形成的超级技术货架，构建世界级电动化智能化技术创新体系，累计授权专利超3万件，位居中国汽车企业前列。奇瑞用29年的执着为技术力

0: 熟成果持续输送至商用车板块。智能驾驶基于猎鹰货架，复用乘用车海量真实数据，打造乘用车机智能驾驶体验与安全。FSCV 未来超级商用车战略便是融通奇瑞全域技术成果，支撑商用车全维度升级的顶层发展框架。当这股技术基因注入商用车板块，所催生的是一场产业变革。当下商用车的新能源化正以超出预期的加速度驶入快车道，商用车的新能源转型远比乘用车更具挑战，载重更大，续航要求更高，使用场景更复杂，成本敏感度更高，每一项都是横亘在新能源化道路上的技术难关。正因如此，商用车领域的新能源替代必须靠固应的自主的经得起顶级工况考验的核心技术。对此奇瑞商用车的回答清晰有力，以技术奇瑞为坚实基座，走一条关键核心环节全链条自研的硬核之路。
1: 初春新安战杜鹃，盛夏绿色醉客园，中秋层林染石色，隆冬池雪漫山峦，这就是宜春的形象写照。翻开中国的版图，在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地方，有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这里山清水秀，林茂石美，四季风光如画，素有中国林都、红松故乡、恐龙之乡之美誉。独具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以其原始、自然、粗犷、神奇而闻名遐迩。邂逅万万伊春，美在自然景象的天成，美在四季变幻的风光，美在山川河流的壮美，美在冰天雪地的纯真。400万公顷浩瀚森林生生不息，702条无污染的河流，山环水绕，1800余种天然野生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伊春拥有大森林、大冰雪、大界江、大熔岩、大湿地五大原生态旅游资源。春来杜鹃花似海，全探松涛游人生。春天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生机盎然的景色。每年5月中旬正是伊春的市花兴安杜鹃花盛开的时节，群山飘逸，四季如霞，芬芳万里，如梦似幻的花海交织着五彩的光，组成一幅浓郁多彩的画卷。红星火山地质公园、美西金沙河林场、百里杜鹃花海、南岔仙翁山景区、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美西回龙湾度假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艺术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和创作采风。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夏季的伊春清风送爽，万山低翠，松涛滚滚，鸟语花香，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最适宜漂流、避暑度假、森林观光、登山和自驾旅游。到枫林红松原始林保护区、嘉荫毛兰沟乌衣岭湿地景区、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公园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大森林的浩瀚与壮观。伊春地文景观奇特，康望河临海奇石风景区，

0: 生态各异的象形石、象形树分布其间，生态系统完好，未被污染的中俄大界江植被繁茂，水丰古幽，乘船体会游弋江观两国风光的感受。在伊春的嘉荫县，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被称为神州第一龙，感受神奇的恐龙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叶知秋，每年的九月中旬开始，群山由翠绿变得色彩丰富，那是小兴安岭最得意之时，伊春又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流光溢彩。每一天，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整个小兴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摄人心魄。各种颜色交错的五花山醉了游人的眼，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万松岩风景区、桃山悬阳峰地质公园、伊春新安森林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绝佳地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天的伊春是一个童话般世界。美丽的小兴安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晶莹剔透，美轮美奂。伊春的汤旺河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试点的国家公园，在汤旺河感受林海雪原的穿越，是冬日里别样的选择。隆冬时节，红星库尔滨河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雾凇景区，成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寻找一种久违的童趣。在梅花山、日月峡滑雪场，由山巅滑翔而下，驾驶雪地摩托飞驰，体会冬日的运动与激情，尽情饱览森林生态滑雪的无限魅力。初春冰雪冻融，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白水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域冰清。随着伊春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伊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您来伊春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里生活，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